0: 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别开生面的旅行线路哈。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都不叫旅行了，应该叫做穿越。我们前些日子看一些短视频啊，说这个塔里木盆地下了大雨，也看到了很多有关在塔克拉玛干治沙的一些成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作为一个旅行者或者作为一个穿越者，如何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甚至是深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啊，进行我们的自驾游旅行，当然是有一些门槛，有一些难度的。不过好在现在这个季节呢，应该还算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决定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塔克拉玛干啊。对这个地方谁最熟呢？我们节目有很多个嘉宾，其中一位对新疆非常熟的嘉宾，可能大家听到过他聊别处，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著名的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3条沙漠公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要聊聊这个沙漠铁路，反正有关塔里木周边我们都会聊到啊。首先有请我们的运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8: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7: 哎，今天说到这个塔克拉玛干，很多朋友呢也看过了很多视频，可能对其中的一个补给站大家印象都比较深，这也是很多网红的博主最爱去的地方，叫做塔中。
8: 对，
7: 以前我还没什么印象，后来经过这个自己的查找跟看到很多短视频的介绍，我才知道这就是在塔克拉玛干中间的一个，
8: 是的，
7: 这个腹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站。那我们今天说3条沙漠公路，其中一条最长的，它中间的这个驿站或者说是现在叫网红打卡点了哈，
8: 对，
7: 就在这个塔中。其实大家可能就知道塔克拉玛干可能就有一条公路，其实

0: 市哈，最长的这条公路呢，运泽给介绍介绍吧。其实通车非常非常的早，这运泽肯定也是不止一次的跑过，至少一段一段的跑过哈。给介绍介绍。
1: 这个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就是从这个轮台到棉峰，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通车了。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这个流动沙漠的公路。因为流动沙漠，咱知道这沙子它不固定，
0: 对，
1: 你今天这个修完这条路，可能明天就覆盖上了，
0: 就盖路，
1: 对，盖路。但是咱们这个一直保养的都比较好。
0: 这个沿途呢，可能大家会看到有绿化的一些这个防护，同时呢，隔不远就应该有一个，那个应该不叫驿站，那就是看林人吧。
1: 对，这个我切身感受过。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走沙漠公路，其实那会儿其他几条也正在修，也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我还是选择这一条，我觉得最经典吧。所有人走沙漠公路应该选的第一条路都是这一条路。
0: 对，
1: 就包括因为中间的这个塔中龙这个地方，很多人也是为了打卡也要去一趟，
0: 对，补给点，
1: 对，补给点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时咱们这个治沙其实才刚刚起步没多久，有很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人就在这个泵站生活。
0: 啊，对对对，泵站，
1: 对，它是每隔多少公里，大概5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我记不太清了，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泵站。然后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呢一般都是夫妻档。
0: 哦，对，两个人，
1: 对，两个人，起码我去的时候是看到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新疆上班。所以他们可能也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概几个月吧才能轮一次班。期间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在这个泵站里面解决。
0: 对，他会送补给过来。
1: 对，送补给过来。然后他每天就是定时定点要去开那个水泵。然后给这个防洪固沙的这个工程去滴灌浇水。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刚刚开始。周边就是有绿的地儿，也有没成活
0: 的，
1: 也有荒着的地儿。其实大部分是荒着，没走多远就能走到沙漠里了。等我没过，我看一年多，不到两年嘛，又去一次的时候，变化特别特别大，
0: 全绿了
1: 啊！你就能，原来可能你就穿几排，就可以走到沙漠上了。
0: 对，
1: 我这次我走了好久，
0: 就原来很薄，
1: 原来很薄，
0: 刚开始种。
1: 对，而且你现在从空中看的话，它那个面积特别特别大，然后整个就沿着这个沙漠公路两边都是绿洲。所以咱们的这个防洪固沙这个工程，我觉得做的还是世界上比较厉害的。
0: 对对对，这条公路啊，原来我还记得有印象，早期的一些视频就经常走着走着你得拐弯
1: 啊。对，
0: 就是
1: 因
0: 为
1: 那个
0: 冲过来，
1: 对，沙已经流到这个公路上了。
0: 对，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护路工人也要这个抓紧时间要抢修，要挪走。
1: 对，他每天都会有巡逻的，其实现在来说随时随地他都在清。
0: 现在这种现象应该好多了。
1: 对，因为两边的起码它吹不进来了，除非是刮那种大风沙尘暴，
0: 对，
1: 它裹挟着这个沙尘从很远的地方把这个沙子又覆盖到路上。但是基本上说的沙子把路给阻断的这种情况很少发生
0: 了。
1: 对，很少发生了。
0: 再介绍另外一个情况啊，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泵站，这个泵站呢要有人值守，一般是夫妻店。我听到的消息，这个泵站现在设备也换新了，原来泵站啊靠烧油，就是每一次送补给的时候还得给那个泵的那个燃料
1: 加油，
0: 对对，加全了。然后那个时候呢，一是这个噪音比较大，使用不方便，另外设备的这个运行情况呢也不能够太持久。但是现在呢，据说陆陆续续的啊，就是很多的泵站都添加了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板。
1: 对，绿电嘛。
0: 对，等于这样呢，一方面解决了这个水泵的用电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它浇筑的时间变得更灵活，因为随时有电嘛。
1: 对，
0: 它再加上储能，这样做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对这一些泵站里生活的工作的一些人的生活条件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原来在那个地方啊，那真是不通电，你连冰箱都不可能有。你想那么热的地方，如果没冰箱，那人就是熬啊。用水也不是很方便。现在呢，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1: 对，
0: 所以呢，现在驻扎起来虽然依然非常的艰苦啊，但是比过去条件好多了。而我们作为旅行者或者是穿越者，从这样的一条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大通道里面走过。运泽呢，是因为经常要去西北、西南跑，

0: 所以呢他有明显的感受。我相信时隔几年再去一趟这公路吧，
1: 变化
0: 这个运作对会非常感慨，
2: 嗯，
0: 就第一次看到变化有可能会热泪盈眶，
2: 对，
0: 然后经常再去的话有可能每一次呢就感觉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幸福感，
1: 嗯，对
0: 啊，
1: 是，
0: 就是那个绿地变得越来越宽，而且道路的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啊，就是既然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穿越沙漠公路，那整个这一条所谓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到轮台到民丰大概有多长，如果真的有朋友自驾游想走这一条路的话，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一天出得来出不来，
2: 嗯，
0: 这些问题都给大家具体的说说呗。首先是全长应该怎么走，
1: 从这个轮台到民丰这条沙漠公路大概是在520公里左右，
0: 嗯，
1: 对，然后塔中是有非常完善的补给的，
0: 嗯，
1: 不管是加油也好，住宿也好，还是吃饭呀，补水呀都可以，
0: 嗯，
1: 但是基本上现在咱们的这个车啊，燃油车也好，或者新能源车也好，行程覆盖500多公里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0: 对，你开的车足够大，
1: 哎，对，油箱也大，这个里程也走，咱们走的也远了，所以塔中就是补给点，你可停可不停，
0: 嗯，
1: 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在塔中站一下。
0: 对，
1: 因为这个点，因为它为什么叫塔中塔克拉玛干的中间啊？对，然后这条路的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居中的一个点位，
0: 嗯
1: 嗯，就是正好你开一半就到这个地方了，不管你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的反方向去走，
0: 嗯，
1: 正好就在中间，
0: 都会到达，
1: 都会到达，
0: 嗯，
1: 对。然后大家在出发的时候，一般我是建议就是备足一天的吃喝口粮就行了，
0: 嗯
1: 啊，然后你选择在塔中吃饭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0: 嗯，
1: 然后出发的时间我建议是早一点出发，
0: 就赶一大早呗，
1: 对，赶一大早，早一点出发。早一点出发，你在路上呢，慢慢慢慢就天就这个大亮，
0: 嗯
1: 啊，然后你在还没出沙漠公路的时候，
0: 嗯，
1: 你可以赶上日落，
0: 嗯
1: 啊啊，对，你要看时间段，嗯，如果这是
0: 就整整走一天呀，
1: 对，整整走一天。但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正值这个盛夏的时候去，就日落时间可能会晚一点，
0: 嗯，啊，
1: 所以就是大家提前查好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
0: 嗯，
1: 沙漠上看一个日落我觉得还是挺惬意的。
0: 对，
1: 而且它在路道路两边修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临时停车带，休息区，嗯，
0: 就是专门为大家中北间要拍照啊，或者要小憩一下。
1: 对，以前呢就是可能是人走的多了，停的多了，
0: 就
1: 压出来了一块空白区域，
0: 方块，
1: 嗯，你足够就是停车休息。
0: 嗯，
1: 但现在慢慢的就把这些地方都重新给利用起来，给好好修缮了一下，大家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休息的一个地方。
0: 嗯，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接下来呢，就要问几个真的出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注意事项了。首先，这个520多公里的整条道路上，如果我们中间选择塔中作为补给的话，那整个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手机会没信号吧？
7: 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有信号的，覆盖的。
6: 就是我导航一直开着也是可以，
7: 但是建议大家提前下好这个离线地图。但是其实你导不导航也
6: 它就一条路，
7: 你就沿着路往前开就行了。然后千万不要跟着有一些车辙进开到沙漠里去，因为很危险，因为很多是、这个、
6: 有工程车的车，
7: 对，工程车，然后这个沙漠巡护的呀，科研的，他们知道这个路，然后一旦在这个野外在沙漠这个地方陷车，叫救援就可能不太好叫。
6: 对对对，也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
7: 对，
6: 那现在这一条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温度也是不容小觑的吧？
7: 对，很高，非常高。
6: 但是它属于湿度几乎没有的那种热，
7: 就是干热。对。
6: 现在这个季节对车辆也是一种考验，
7: 也是一种考验。对，
6: 就是你最好这个车在进沙漠公路之前要调养调养。
7: 对，是的，
6: 最好不要这个长途奔袭，到了那儿就把车从好老远的地方开到起点，然后什么也不准备直接进沙漠，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7: 对，基本上都是在你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肯定是要在两端，不管是轮胎也好还是民风也好，要休息休整一晚，
6: 尤其是轮胎。
7: 对对，然后你把这个轮胎呀、胎压呀各方面的车辆的性能都准备好，然后再进行一个沙漠的穿越。虽然现在路很好，然后大家这个车开的里程也都比较高，车技也比较好，但是还是保险起见，在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要稍微注意一点，
6: 尤其是地表温度。
7: 哎，对，
6: 就是你可能看到空气温度是这样，但是那地表它吸热，而且一天在暴晒，
7: 对
6: 轮胎，对于整个车的性能、水温啊，都是一种考验。但是确实会非常非常的过瘾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真聊一聊，作为一个自驾游爱好者，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梦，如何来达成，也就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出发，从哪儿算作这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我们怎么操作啊？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车运到那儿去，另外一种呢，落地自驾，我在那儿租车，这两种方案到底哪一个对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最可行，来给大家先介绍介绍吧，建议大家从哪儿出发。
7: 对，自驾新疆啊，很多朋友都是从内地直接开车过去，但是现在这个路程啊比较遥远，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落地租车自驾。从两个点位，一个是从乌鲁木齐开始，一个是直接从喀什开始，因为这两个地方，
6: 一北一南，
7: 对，因为这两个地方，无论是。

0: 机场啊还是铁路的这个交通都比较便捷，大家这个落地之后的租车的选择也非常多，尤其是从乌鲁木齐，以前其实从乌鲁木齐到南疆来说翻个天山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可能翻山的时候碰上这个雨夹雪，可能就堵在路上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保证，
1: 对。
0: 但是现在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贯通之后啊，确实从乌鲁木齐直接你这个大幅的缩短了咱们这个里程，
1: 没障碍了等于是，
0: 对，然后从乌鲁木齐出发，那第一站咱们直接可以走到库尔勒，其实环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有一条路线可以大家可以玩，
1: 那个更得走更久，
0: 对，那个走的时间非常久，然后三条沙漠公路大家可以选择性的走，我是有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规划
1: 旅游计划，
0: 对，可以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试着这样走，就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直接到库尔勒，然后再往下到玉里，其实就是天山胜利隧道这条高速的一个终点站嘛，然后从玉里穿这条沙漠公路，一直到切莫，等于就是你从北边的沙漠北边，直接到南边了，然后从切莫咱们往民丰开。
1: 从切莫往民丰，哦，
0: 对，就从下面往民丰开，到了民丰之后向北
1: 再转回去，
0: 从民丰然后到塔中，然后再到这个轮台，
1: 哦，
0: 然后到轮台进行休整之后，然后往这个库车方向走，到库车大家可以待个一天两天都可以，因为库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库车大囊也比较建议大家去尝一尝，然后再从库车出发，然后到阿拉尔，然后再到和田，这是第三条穿越沙漠的公路。
1: 阿拉尔到和田，
0: 对，然后到了和田之后，和田有一家手抓饭，然后非常推荐大家，
1: 就是熟到已经拿这儿就当过门口胡同上聊啊。
0: 对，全疆所有的手抓饭，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和田的那一家比较好吃。对，盛天手抓这个地方，
1: 当地名牌，
0: 当地名牌。但是他现在在其他地方也开了
1: 分号，
0: 有分号，很好吃。然后从这个和田，再往叶城。然后刹车，然后就到喀什。
1: 嚯，
0: 对，然后
1: 你这趟得多长？你先说啊。
0: 对，就这趟时间
1: 到喀什，
0: 对，到喀什，然后到喀什之后，你喀什可以玩个两三天，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往塔县去走。
1: 天哪！
0: 对，然后再回到喀什之后，你可以选择异地还车，或者是从喀什再开回到乌鲁木齐。对，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线路，但是一次性就把三条沙漠公路，然后整个南疆比较好的旅游的地点
1: 资源
0: 啊、资源都一次性就看到了。
1: 刚才你说的这条线吧，确实很多可能自驾游的朋友一听，哎，很有道理啊，但是真走起来的话，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0: 对，
1: 你大概估摸什么？就按你这个，没二十天下不来了，
0: 至少二十天。至少是，因为你算上你休整，然后再加上去景点，然后去一些度假区，
1: 对，
0: 时间。
1: 你关键是这其中有一条高速，它会比这个轮台到民丰的这条520多公里的公路稍微短一点，但是也没短多少，就是从阿拉尔到和田。
0: 对，三条沙漠公路
1: 424，
0: 对，424公里。然后第一条从这个玉里到切莫的这条，就是咱们第一条走的这条路，300多公里。
1: 这个一天可以到？
0: 对，所有的其实沙漠公路，你一天时间内都可以穿越到。因为新疆的这个实践，它天亮也没有很晚，然后它日落很晚，就是大家这个旅行的时间会被拉长。
1: 这个我们先说明啊，就是刚才运泽提到的这条线路当中，第一条也就是从玉里到切莫，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它是环沙漠公路。
0: 对，它是环沙漠公路当中的
1: 一节，
0: 但是你也可以理解为穿越，因为它也是在沙漠的中间修的。
1: 对对对，而且特别新，是2022年公车，所以道路交通条件啊，包括就是你看到的是满眼幸福和希望的那种感觉，在这条公路上应该是能极度满足你的这方面的。而且呢它300多公里，大概一天下来 就能够到达补给站，那不叫补给站了，那就直接到达终点。
0: 对，到达终点其实不用一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就是、
1: 半天，
0: 对，半天，多半天嘛，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到下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可以直接到民丰了。就是走完这条沙漠公路之后，直接到民丰，然后做一个休整，然后第二天再北上再回去。
1: 那条路就非常远了。
0: 对。
1: 我多问你一句啊，刚才你这条线至少20天、
0: 嗯、
1: 就算我按你的路走，
0: 嗯，
1: 那如果真的选择落地自驾，
0: 嗯，
1: 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有自己的车那么心里有数了？
0: 如果时间这么长的话，当然自己的车自己肯定是更了解，
1: 嗯，
0: 但是如果租车的话，提前去看好车辆的一个状况，
1: 嗯，
0: 而且很多这个
1: 你跟他说你的要求，
0: 对，汽车租赁公司他的这个车辆有很多都是准新车，就可能才开了几百公里、
1: 嗯、
0: 几千公里的这种、
1: 嗯、
0: 应付这些路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其实现在新疆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样说这个路途遥远又不好走、
1: 嗯、
0: 就即便是沙漠公路里它也都是新兴的这个柏油路，它随时在修、
1: 嗯、
0: 没有什么，就不像109国道啊，那条公路上因为高海拔地区它有很多炮弹坑，
1: 嗯，
0: 路基沉降，
1: 嗯，
0: 多年冻土这样的一个路段，在新疆不存在这个问题，
1: 嗯，
0: 而且它的路越修越好，然后中间这个每一条原来的国道它都其实按这个国家高速的这个标准去修的，
1: 嗯，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了，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是照运泽这么说啊，我觉得落地自驾其实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
0: 嗯，对，
1: 因为如果全程都自驾、
0: 嗯、
1: 那就是另外一个系统了啊。
0: 对，
1: 那就是职业旅行家他有可能会一年跑那么两三趟。
0: 对，如果大家说选择这个旅居生活的话，比如耗几个月就在新疆，
1: 嗯，
0: 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就按我刚才的这个路线来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再拉长，
1: 嗯，再放大，
0: 对，再放大。但是如果大家时间紧张，我又想这个完整的去感受新疆这个沙漠地带的话，
1: 对啊，
0: 这条线路还是落地租车是比较方便
1: 快，
0: 嗯
1: 啊，就是来去的也比较从容，
0: 嗯，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 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 Yellow 这首《羊皮先生》。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歌，听的这首歌就是《浮移》这首《我已不再是那个唱着春天的人》。其实对于浮移，总会让人想到另外一个人唐映枫，但他们两人好像应该是，既是好朋友，好像也同处在同一家音乐厂牌当中哈。而对于浮移呢，我曾经看到过的一个评价就是：当你几乎被生活面临的各种问题击垮，无力感叹“我太难了”。浮移的歌总会温柔地告诉你，这不是你自己的问题，人嘛，总归要好好的去生活的。或许就是浮移骨子里面所透出的那种温润的气质吧。你去翻看一下他的微博所发的那些照片、文字等等等等，总是有着一种这样的感受哈。所以也让他的歌里总带着这种治愈的状态。来听浮移，我也不再是那个唱着春天的人。

0: 古波蜀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1: 喂，你好，
2: 我是 Tony。
1: 哪个 Tony 啊？
2: 哎，我们在上次号玩乐团。

听到隔壁团乐队这首三十岁，三十岁有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啊。有人对三十岁很恐惧，其实也没有必要吧。对，经过了二十多岁，可能初茅庐、初入社会的这样的一些磨砺之后，到了三十岁的自己，会更有一种新的变化和态度、气质等等。

0: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陈鸿宇的《火烧云》。这个名字对于一些八零后们来说，是不是还记得小时候的课本里面是真的有这篇文章，而且在最后的都会有一个背诵全文，还记得吗？说回到陈鸿宇的这首《火烧云》，唱的是他自己也真的就是曾经的记忆，还有现在的故事啊。对于这首歌的介绍，陈鸿宇自己写下了一段文字，他说：小时候晚饭的时间总是会跟着爸爸妈妈去西边的姥姥家，夏天我穿着水靴或者骑着小车，经常能看到远处的火烧云，而在纬度更高的内蒙古，这是一种壮观的景象。但其实歌里真正想唱的，或许还是城市里的我们对于过去，对于曾经，对于小时候，对于家乡会有的那种眷恋，或者是当下我们所在的这座城市自己的一种内心的感触吧。就是风没变，云没变，但也许有一天观望者会成为参与者，是自己融入了城市，又或者城市融入了自我。来听陈鸿宇《火烧云》，土拨鼠音乐榜。

波叔音乐榜，接下来听郁可唯他的这首《我的城》。其实原本这首歌呢是郁可唯自己为家乡成都作词作曲，以第一视角来描绘的是他自己心中的这个城市。整首歌里面没有出现成都这两个字，但是听完之后还是能够感受得到歌词里面的每一句都是成都的表达，宁静安逸的古街巷口，还有

断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做的这首别让自己太过消沉，其实很多人啊会不断的反复去聆听这首歌，听着听着也会有一点点暖意的出现吧。而有人听完之后忍不住会想到的是马迪和另一位女歌手，也是非常有个性的唱作人魏如萱合作的那首星期三或礼拜三，甚至觉得如果要从中国民谣圈选出一位与圈外女歌手合作的门面担当，可能还真的是马迪了吧。而在这两首歌里面，马迪也都有着同样的一种非常收，用我们话说收啊，也就是内敛的一个表达，低层的声线和这种不管是魏如萱偏空灵系的也好，还是说 Mr. Miss 留恋的这种偏爵士系的女生来合作的话，好像都是非常的和谐的一种状态啊。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4: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5: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光，
0: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今天关于在歌唱的这张歌单呢，依然还是让你感觉清新值 max 的歌曲。光影在歌唱，问候各位，我是杨洋。要说到清新，初恋这件事情是足够清新吧？所以呢，今天在片单上面出现的第一部影片，它的名字叫做《初恋》这首情歌。其实之前我也在节目当中来向你推荐过啊，它的名字叫做《Sing Street》，或者直接翻译过来呢，叫做《唱街》。故事是发生在80年代的都柏林，这个主人公呢14岁啊，然后转学呢，到了一个特别严格的一个学校读书。后来呢，在学校里面他遇到了一群可爱的同学，他们开始组建了乐队。在电影《初恋》这首情歌当中呢，这个演员伊曼他曾经说过，里面有很多歌曲都是他自己的原创，那就是说有感而发咯。那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在他创作的歌单里面，影片里面出现的第二首原创。我们先来听歌，感受一下《初恋》这首情歌，他想跟你说的是什么。
1: A Saturday at 12 o'clock.

些看起来没有意义或者有意义的事情总是发生的那么的乐趣无穷呢？比如说在初恋这首情歌当中，这个主人公啊，他为什么要组建乐队？其实初衷很简单，就因为他遇到自己初恋了，所以呢他要自己组乐队，然后要拍摄一支自己乐队原创的 MV 啊，希望可以让自己喜欢的姑娘能够看到。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呢叫做 Up，出现在影片当中呢，是主人公在岸上就是高兴的嚎叫，穿越海峡去英格兰的时候呢，他获得了一些新的内心的感受，所以才有了这首歌曲。当然也有粉丝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呢，对他喜欢的不得了，而不太满意他的片名翻译。有人说为什么要把这个影片的名称翻译成初恋这首情歌，太破坏他的意境了，或者直译过来 Same Street 也不错啊，唱街啊，总之保留自己内心的喜欢。但是呢，值得一提的是，这一部影片的导演，约翰卡尼，他之前导演过两部影片，都还挺有名，一部叫 Once， 国际上获得了大奖，还有一部呢 Begin Again， 这也是走进了中国的院线。那这一次呢，在 Sand Street 当中呢，同样也是透过电影故事跟你介绍了两支很棒的乐队。具体哪两支我就不说了啊，因为留下一些空间让你想象，留下一些空间让你去看一看这个片子到底它精彩在哪里。光影在歌唱，欢迎各位的收听。今天清新值 MAX 的歌曲呢，同样是来自于光影世界，慢慢的一首一首来淘给你听。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 Sing Street 这部电影当中，这就真的是能够看到漂亮的海了啊！歌曲名字叫做 A Beautiful Sea。

台词小技。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的呻吟了吗？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2: 您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3: 亲爱的，
2: 在春节，
4: 新春快乐！
2: 在端午，
5: 愿你端午安康。
2: 当你生日时，
4: 祝你生日快乐。
2: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哲荣，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6: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2: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光，
7: 乌云背后就是光。
2: 影，
7: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2: 在，
7: 一直在你的耳边。
2: 歌唱，
7: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2: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旅行的意义法语版，编曲果然是非常的不同。光影在歌唱，我是杨洋。为什么要在这个时间放一首旅行的意义给你听呢？因为接下来在我们片单上这部影片呢，说的是一对小姐妹的出逃。哎，这个影片呢是来自于泰国，叫做《亲爱的伽利略》。两个小姑娘挺可爱的，一个失恋了，一个落榜了。在成长的道路上呢，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两个人呢相互作伴，一起呢逃亡去往欧洲。其实说逃亡并不是真的逃亡，而是两个人一起去游学，一边玩着一边学着。关于友情的电影呢，我觉得是不太多的，而这一部影片呢，把小姐妹之间的这种友谊啊诠释得非常到位。多一分多了，少一分呢又少了，而在其中呢又融入了旅行的青春的成长的意义，所以说是难得的佳作。当然说到泰国的影片，你有没有发现泰国的青春片、爱情片或者说文艺片，有那么一两年是井喷型的，长期占据了各大热门电影榜单，甚至是前几位。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这一部《亲爱的伽利略》，再比如说《荷尔蒙》，再比如说还有一部影片《初恋这件小事》啊，一说到泰国电影就会想到它。为什么这样的青春片总是特别讨喜呢？不管什么年代的人呢，看到青春片这几个字的话，多少还是会回忆起自己青春，也常常容易被其中的情节感动。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就是一首夏天的告白。大概因为青春本身就是一件乐在其中但是自己却浑然不知的事情，但是当青春离开之后呢，又会带着一些伤感，所以夏天是告白季吗？我们来听听看这首歌《夏天的告白》。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光，
1: 乌云背后就是光。
0: 影，
1: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0: 在，
1: 一直在你的耳边
0: 歌唱。
1: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0: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今天我们的片单上大多跟你推荐都是青春影片啊，比如说接下来这一部影片呢，它是奥斯卡的热门电影，叫做《少年时代》，当中有很多很好听的插曲。那接下来呢，放给你听的这首歌曲，已经有好几个人在告诉我说，听这首歌有一点点想哭的感觉。那在《少年时代》当中呢，说的是这个男主人公他的成长的烦恼啊，一句话概括就是这样的：当他开着破破烂烂的皮卡踏上人生新旅程的时候呢，这首歌就响起来了啊，歌曲名字叫做 Hero。

这个经过或说经历，一开始并不是看了这部影片《少年时代》，而是因为一部剧集，这个剧集名字叫做《没关系是爱情》啊，这首 Hero 呢就作为插曲出现在了这个剧集当中。因为《没关系是爱情》啊当中，这个男主角呢，他在他的少年时代因为原生家庭的暴力，所以呢他一直在抗争着，在逃避，在躲闪，然后呢也尝试着去反击，但是内心是留下过阴影的。然而这首歌 Hero 他一想起来呢，既是一种安慰，似乎也像是男主人公的一种呐喊，就是让他可以逃离这个可怕的梦魇，回到甜美的生活当中去。因为喜欢这部剧里的这首歌，所以呢就找来了 Hero 来听，才发现啊，原来有一部影片《少年时代》，这才是他的真正的出处。那说到《少年时代》这部影片呢，一共是160分钟，真的看下来的话是需要一点点的耐心，横跨了12年，叙述主人公的成长啊。一开始他是一个翩翩少年，到后来呢他有了爸爸的沧桑，你看他在姐姐、爸爸和妈妈这个家庭当中的12年，他是在平凡的叙事当中让主人公有了一些变化，从而让观众呢静静的去感受。少年时代推荐给你，当中也是有很多很好听的音乐的，原声带一整张听下来不费力，听完还会再想听。接下来这首歌呢，同样也是出自于少年时代这一部影片当中， Bob Dylan

0: 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0: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0: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0: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最近周围有朋友向我推荐了一部网剧，那这一部网剧呢，它是通过一场奇幻的旅行穿越之后，遇到了自己18岁的妈妈，通过这样一场穿越来探讨代际话题。这一部网剧叫做《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看过的朋友说呢，气质真的跟《请回答1988》有一点点像，也是给你暖暖的感觉。而且呢，这部剧它很接地气，它是在东北实景拍摄，拍了红砖楼，还有重工业的厂房，冻柿子、冻梨的小贩，还有那些垂吊在房顶的冰锥子，冰雪掺杂的街道，总之很有年代感的室内陈列，你会让南方人看起来觉得很有趣，而北方人也觉得很亲切。包括其中呢，有一位主演，曾经的练习生周艳辰，他出演的这个段霄，雪夜劈坦，然后输球，各种大花雪橇，冰花雪橇等等高甜段落呢，通通掺杂在这个网剧当中，又带着一些浪漫，所以说它是一部很神奇的剧，讲了穿越，同时呢又很接地气的跟你讲了好像是发生在周围的故事。我才不要和你做朋友呢，憨憨的一段故事也推荐给你。今天节目最后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回到过去拥抱你》，就是来自于这一部剧。感谢你收听今天的光影在歌唱。

0: 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1: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
6: 来了就是宁德人。
7: 喜欢你
6: 宁德。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8: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赢得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
5: 事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
7: 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5: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9: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5: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10: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1: 爽！
5: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2: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3: 绝车一只手啊！
7: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5: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7: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5: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7: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5: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14: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15: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14: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16: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7: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7: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18: 好的，北京时间的11点07分，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不管大家现在是开车下班，还是坐车回家，还是说在家收拾啊、做饭啊、休息啊，哎，这会儿大家真的就不用紧绷着了啊，工作的事儿咱们先放一下，烦恼呢也先丢一边儿。哎，咱们呢一起来关注一路好嗨哟，主打的就是轻松解压，一路好心情。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来的聊的这个话题呢，真的是特别的很简单，嗯，就想知道大家心里有没有一首专属的快乐续命的歌呢？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心情不好，然后呢上班累炸了，心里呢又很烦躁的时候，只要前奏一响，哎，瞬间觉得没有关系，一切都还好啊，然后就舒服了，心情就回血了。什么烦恼呢，就可以暂时放一放，不管是老歌、新歌、快歌或者是慢歌，能够治愈你的歌咱们就是好歌，对不对？好了，大家呢从今天开始啊，就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留言互动了，直接在群里告诉我，哎，你的这个续命歌是哪一首，谁唱的啊？因为这个同名歌也挺多的啊，每一轮呢都会跟大家就是关注一下，然后呢送给大家喜欢的歌。好了，不多说了啊，来关注一下我们群里呢。一开始，哎，咱们这个影啊就已经说了快乐崇拜啊，周末刚刚嗨过，对吧？上周大家有去看这演唱会的话，对这个潘玮柏可是啊再熟悉不过了。那我们就来回味一下这首歌吧。
19: 1, 2, 3, 4, 5, 6, 7, 8, 9, 10

0: 的蛋。
1: 好的，非常好听的一首《快乐崇拜》，有没有又想到上周末啊，开心的瞬间，就是在演唱会的时候，大家嗓子还好吗？我很多的朋友去，据说哎回来以后这嗓子有点受不了了，就是年纪大了，有点喊不动了。说实在话真的是不夸张啊，就是成年人啊，他的快乐其实是很简单的，不要说孩子很简单，咱们也是可以很简单，比如说不用花钱，不用特意安排一首好听的歌就可以治愈一整天的累了，对不对？有的人呢他是靠老歌来回忆青春，有的人靠慢歌来平复情绪，有的人呢就喜欢节奏快的啊，开车听着就不犯困啦，路上听着也不无聊。所以呢大家赶紧呢来告诉我吧，你的这个续命好歌都是哪一首呢？赶紧在我们的粉丝群里互动起来。好了，接下来我们要送上的是一首特别轻松的特别有年代感的老歌，不然说到这个的话可能大家特别轻松的特别有年代感的，其实这样的歌真的好多好多，是不是？来听一首可能大家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听过的这首歌，有没有觉得旋律很熟悉啊？一首林依轮的《爱情鸟》送给大家了。

家有没有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很安静的听歌的时候，听到某一首歌，你就会忍不住的想要去唱它，然后瞬间的心情就会变好。

好吧，刚刚呢送给大家呢是一首林依轮的《爱情鸟》，是不是特别久没有听到了？很放松，是不是？刚刚我们的粉丝群还是有朋友发了自己这个续命歌的啊，也来听一下大家说啥了啊。有小伙伴说呢，自己就爱听老歌啊，上班的一整天就是绷得很紧，只有听老歌的时候呢，才感觉哎呀自己真的是能够彻底的彻底的放松下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感觉啊。还有朋友说了，每天工作繁琐，事情太多了，压力很大，路上听歌呢是自己一天当中唯一属于自己放空的时间了。也有身为宝妈的说白天围着家庭围着孩子转，根本就没有时间做自己，就下班路上几十分钟是可以听一下歌喘口气，特别的治愈。其实我想说到这儿，可能大家都觉得特别能够理解，是不是每天啊又要上班，特别是女生啊，又要顾家，然后又要处理各种的杂事啊，又要做饭买菜，真的是挺累的。不用一直逼着自己坚强，累了就听歌，烦了就放空一下嘛，好好的来取悦一下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好吧，那接下来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我们互动话题就是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续命神曲呢？推荐一起来听一下吧。接下来我们来听一首什么歌，来看一下啊。这首歌是刚才我们群里的小伙伴点的，叫做是黎明唱的，也是相当老的一首歌了，2000年 Happy 2000，一起来听听。

好了，一首 Happy 2000 Happy 2000啊，这是刚刚我们群里的朋友点播的，送给大家了。其实每个人喜欢的歌可能都不太一样啊。今天呢，咱们要聊的是啥呢？就是一首，有没有一首就是你专属的快乐续命的歌，就是在你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很烦躁的时候，或者说特别开心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很想听的歌。世界还是大家可以在群里面给我们留言。却不肯释然，听到这首歌会不会觉得特别好听？大家有没有听出来是什么歌？

好听的歌百听不厌，大家有没有听出来这是谁唱的歌？刚刚送上的是周深的一首歌，叫做《花开忘忧》啊，不对，刚刚我们送上的是啥歌啊？是《天无声处》啊，花开忘忧是另一首了，也是周深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改天咱们在有时间的时候，咱们再送上，好不好？我们群里呢，刚刚有朋友说了，哎呀，这个，想点一首《青青河边草》啊，这个一直是小时候的记忆，那时候非常小，记得呢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记得是一个盛夏，每到那个点都会听到这首歌。其实呢，如果是80后的啊，就是基本上很多像是70、80的，咱们学过的很多的歌，其实会唱的很多歌就是来自电视剧的片尾曲或者是片头，是不是啊？好吧，那马上呢就是我们的半点广告了，当然在半点广告过后还会和大家分享很多很多好听的歌。然后另外那个影说了快乐指南也是可以的，当然可以，我们半点过后再为大家送上，好不好？

好的，大家正在锁定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呀。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一首啊你专属的快乐续命歌是哪一首，可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你觉得很不开心的时候听得很开心，听着就会开心起来，或者说你很不开心的时候听了以后也会开心起来的歌。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留言啊、一会儿呢在半点过后为大家送上喜欢的歌啊。当然了，如果说大家就是想要听节目但是不在车上，刚有朋友说哎呦我没法听了，可以下载这个今日闽东 APP 也是可以听我们节目的啊。好的，半点过后我们再回来了。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1: 地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2: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4: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3: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5: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6: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5: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7: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8: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4: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3: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2: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3: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9: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3: 爽！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10: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1: 绝车一只手啊！
4: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3: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2: 好的，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正在关注的依旧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今天节目当中依旧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啊。如果说你有特别特别喜欢的，比如说我觉得我很不开心的时候，或者是很开心的时候喜欢听的一首歌，就是你的续命歌啦。一起分享一下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面给我留言，那么就会为大家送上大家喜欢的歌了。

好吧，接下来送上了一首真的是很有年代感的歌，叫做《青青河边草》。这首歌呢是我们群里的三运琴行点的啊。他说啥呢，他为啥点这首歌呢，就是说觉得吧，小时候的这个记忆啊，那时候很小，是一个电视剧的主题曲，还是夏天的时候听到的，所以起来咱们来重温一下小时候的记忆吧。这音乐一响，想不回去，不回到小时候都难啊。一起追溯一下童年。

大家有没有吓一跳？突然间有个人冒出来唱了几句，哼了几句，突然发现，哎，这首歌真的是还挺长的啊，就是听了半天，哎，怎么还在？好吧，那接下来咱们要换歌了啊，接下来听的啥歌呢？刚刚那个咱们这个勇说了想要听快乐指南，但是快乐指南它其实有好多个歌手唱的，你要哪个版本呢？

好吧，没有回答，我就当你就是孙悦的版本了啊！快乐指南送给大家。好了，今天呢一起互动的话题是啥呢？就是你的专属快乐续命歌是哪一首？啊，其实无论你是开心的还是不开心的，想要轻松、想要解压的时候想听的歌，都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哇哦，这个音乐出来是不是觉得很 happy？ 一起唱起来！

好嘞，分享了一首非常开心的歌，就是《快乐指南》，是来自孙悦的。我觉得，哎，他刚才点的肯定就是这个版本啊，因为听着就特别开心啊。怎么这首又来了？换一个啊。好吧，刚刚呢，我们群里真的看大家在群里聊天，真的太开心了，可逗了啊！如果说大家想要加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其实也是可以的。啊，怎么加呢？就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您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言说，哎，我想进933的，想进粉丝群，不用933啊，就是说想进粉丝群，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看到之后呢，就会加您进群了，好不好？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互动的话题是啥呢？就是说一说，就是让你快乐的歌啊，就是专属的快乐续命歌，来一首吧，好不好？我们群里的这个叫啥啊？鲁小小是吧？啊，他说呢，给大家就是啊，永远在路上啊。他说，有一首歌非常好听，就是三分野的电视剧的一首主题曲，叫做啥啊？啊，我来看一下啊。仔细看看这首是啥歌，叫做心里的流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是一首网络剧的插曲啊。那我们一起来听听吧。周蕙的歌真的是特别的好听。

哇，确实是一首非常动听的歌，就是来自周蕙的我们群里的永远在路上点播送给大家的啊。好吧，正在锁定的依旧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一路好嗨哟。不管是老歌还是新歌，只要让我们觉得开心，它就是好歌了，是不是？听到这样的节奏，是不是觉得又想嗨起来了？其实说真的啊，大家喜欢的歌都不一样，比如说有喜欢怀旧的，喜欢轻快甜的，喜欢温柔慢歌的，只要喜欢，只要能够治愈你，都是好歌了。好吧，那接下来咱们来听一首依旧是周蕙的歌，好不好？刚群里有朋友说，哇，那时候就2001年的时候的这个周蕙的约定真的是太火了，就有朋友说，真的吗？是2001年的歌吗？是啊，就是应该是吧啊。来听一下这首，特别好听。

哇哦，有没有感觉找回了很多很多的回忆？其实当时就是周蕙有很多的歌，比如说除了约定之外，还有好想好好爱你啊，之类的啊。就是突然间问我还有啥歌，有点想不起来了。他真的，他当。

当时的专辑就每一首歌都非常非常的火，有没有？好吧，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的11:55，马上56分了，也就剩下一首歌的时间了。最后送一首是什么歌给大家呢？特别开心的那种，好，可以让大家来提提气儿的，提一下精气神的，有没有？什么歌想一下啊？这样送一首《红日》怎么样？李克勤的一首《红日》，给大家打打鸡血啊！希望大家每天都有一份好的心情，好不好？好，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呢。今天节目到这里其实就告一个段落了。今天下午的5点到6点，快乐下班路依旧是由玲玲陪伴大家，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天，来听一些好听的歌啊，一起快乐下班路，好不好？好了，那下午再见了。歌曲送给大家，一首《红日》，拜拜。

0: 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

0: 如同向上的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由宁德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和宁德市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马路008》节目。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
3: 一门艺术。
2: 马路008，
3: 零零八，零零八。
4: 车问浩东，无师自通。
5: 微信好友才子提问：凯迪拉克 CT5 算不算这个价位中最好开的车？
6: 带自适应电磁悬架、机械限滑差速器，激烈驾驶底盘支撑性可以。2.0T 的可变缸发动机动力储备也相当的充沛。但是这台福特和通用合作开发的纵置式 AT 变速箱，虽然账面上很多新技术，但是稳定性和可靠性一般。好开归好开，也建议多试驾一下，看看能不能适应它的变速箱逻辑。
5: 微信好友阿青提问：奔驰 GLE 和路虎揽胜运动两款车的插电混动价格差不多，该选谁？或者同级别有其他推荐吗？
6: 在混动车领域，欧美系与中国品牌的差距不是一般的大。奔驰 GLE 和路虎揽胜运动用的都是前桥单电机 P2 布局的混动系统，市场保有量很低，这种单电机的插混在多种场景下适应性很差，小问题频出，不值得推荐。如果非得要豪华品牌，建议关注雷克萨斯 RX450H， 双电机配 V6 发动机，省油平顺，稳定可靠。
4: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5: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

都说啊，白头发越拔越多，是不是真的这样呢？头发的颜色呢，是由毛囊当中分泌的黑色素来决定的。之所以会有白头发越拔越多的错觉呢，是因为白头发脱落之后呢，人体仍然是缺少褪黑素，毛囊长出来之后呢，就是白色头发。虽然白头发不会越拔越多，但是也不建议乱拔。那么强行拔掉头发会引发皮炎或者引发脱发。长白头发的人呢，可以多吃一些像黑豆、黑芝麻、核桃等等的食物，来延缓长白头发。

说到戚薇，现在是越来越摩登。不过呢，她在《北京女子图鉴》当中啊，也是饰演了一个都市女强人的形象。她所经历的一切关于北漂的故事，可以说呢，给现代的女性都是有很大的启迪。

0: 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其实当年的湖南卫视的超级女生这个节目真的是火爆一时，比如说有一年比赛当中，张含韵就因为酸酸甜甜就是我而火遍了大江南北。其实除了含韵之外呢，还有安又琪、王提等人也因为这次比赛而走红。王提是因为手机投票比冠军安又琪少了206票，成为了第一届超级女生的亚军。她还被李宗盛评价为2004年超级女生前三名中最好的，相信假以时日会有不错的发展。不过到现在为止的话，我们也看到王提逐渐的消失在我们的视野当中。

0: 枪。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准备了好歌，跟你一起在旋律当中来听世界，听热门，又见面了，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格莱美非常有分量的奖项，可以说是美国录音界和世界音乐界的最高的奖项了。就算吧，你觉得格莱美离我们很远，谁拿奖似乎不那么重要。一般我们只有八首歌，对不对？有三首呢是来自格莱美获奖歌曲，那另外的五首歌呢也很厉害，各大排行榜当中都有不错成绩的热门单曲，一共八首歌，来听听看有没有你喜欢的节奏。

听完了八首歌曲的串烧，我们第一首热门单曲已经出现了，好妹妹乐队的一首叫做《如期》，好好来感受一下，他们带你穿梭时光。

0: 在歌里听世界，
1: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来分享的这些歌，他们的成绩都特别的优异。其中呢，有三首歌他们是获得了格莱美年度，然后呢，最佳这样三首歌，最佳歌曲、最佳新人、最佳流行歌手，在节目当中感受一下。接下来我们的这首人气单曲呢，也是在格莱美颁奖典礼当中应该算是很大的赢家了， Bruno Mars 他的一首单曲。

听到这首歌呢，是火星哥他的很多 MV 拍得很动感，很有感染力，而且呢又很热闹。接下来这首歌曲在朋友圈里面经常会看到有人来分享，尤其到了晚上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拿出来听一听，可能会想起很多的故事。这首歌叫做《追光者》。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在歌里听世界。

0: China。
1: 想要知道一位国外的歌手在中国红不红，有没有很多粉丝呢？就来看看有没有中国的歌迷给他取一些特别的别称。比如说刚刚我们有听到的 Bruno Mars， 大家会称呼他是火星哥，还有刚刚听到的呢，大家会称呼他为卡妹，包括今天我们歌单当中还有黄老板，他们总会有很多的大热歌曲登上排行榜当中。今天呢，我们来听到一些歌曲，他们的成绩都非常的优秀，在各大排行榜包括格莱美都有获奖，都有很不错的成绩，八首歌都是成绩很优异的歌曲。接下来的歌是黄老板了。

0: love you。
1: 这首歌来自黄老板 Shape of You。 我对这首歌印象最深刻的是黄老板作为表演嘉宾艺人乐队来演唱了这首 Shape of You。 艺人乐队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一边演唱，而且呢一边来操控乐器，而且不止一样乐器，他的手上在弹，然后他的脚上在踩，可以想象吗？那么奢华的，那么灿烂的一个舞台，黄老板他一个人然后操控了整个乐器乐队的演奏，所以当时他还很镇定的表演结束，很热闹，一个人也并没有觉得多么的冷场，真的非常的精彩跟惊艳，而且呢特别的稳定，一个人就像在录音室一样，而且呈现出来的演出也非常之完整。刚刚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Shape of You 也是帮助黄老板获得了最佳流行歌手的称号。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

无忧的蓝天，听完之后你想到了哪里的蓝天呢？有一部纪录片，这个纪录片呢叫做《香巴拉深处》，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写四川藏区自然人文人情世故还有时代风貌的人文地理类的纪录片。而且呢，这部纪录片传达了很多大家可能之前不太了解的知识，不太了解的那个地方的风貌，而且能够感受到那种自然，那种纯净，那种美好，但是呢又具有力量。刚刚你听到的这首《无忧的蓝天》就是这部纪录片的片尾曲。刚刚这个熟悉的声音你听出来的是谁吗？有小柯还有老狼，他们一起来合作，词曲都是小柯来包办的。大家如果了解小柯，听过小柯，熟悉小柯，就会知道一向以来呢，他的创作当中都很纯净，但是呢又赋予力量，所以呢也很符合到这个纪录片的风格。如果喜欢这样的风格，也可以来看一看这部纪录片，它的名字呢叫做香巴拉深处，刚刚这首歌叫做《无忧的蓝天》。好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风格不太一样，大家来切换一下，转换一下风格，来到格莱美的舞台上享受一下这一首《Stay》。

你猜这位女歌手她年纪多大？我真的很难想象到，如果对她不了解的话，这位歌手呢1996年7月出生，加拿大的创作型歌手，她叫做阿莱西亚卡拉。今天呢，爱上副驾驶跟你分享的这些歌曲成绩都很优异，可能你在中途当中打开收音机来听到节目，会发现今天的风格怎么这么跳脱，为什么一下是这种很有爆发力的铁肺型的歌声，一下呢又是比较安静的比较暖心暖流的歌曲。今天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给你来听到周笔畅《最美的期待》。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3: 喜欢你，
0: 宁德。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5: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6: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7: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5: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一段时间看到了一个电影啊，电影叫做《遗愿清单》，开头呢有这样一段旁白，他说人生意义何在，答案众说纷纭。有人说要看他留下了什么，有人相信可以通过信仰来衡量，有人认为呢要用爱来评判，也有人说人生本来就毫无意义。而我呢，我相信你可以借助和你相关的人来衡量自己，而那些人也同样啊，靠你来衡量他们自己。这是电影的一段旁白啊。其实我觉得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走过一程，就注定要留下些什么，拥有也好，失去也罢，再深的伤口也终究要痊愈。我们最终都会发现每个人来过的意义，而分开之后呢，所有的不甘、不愿和不舍，也都会沉淀成为旧事里的一段历练。带着它，我们才更容易在之后的日子里熟练爱和被爱的能力。前两天呢，跟朋友讨论起灯下黑这个概念啊，人站在灯下的时候反而是黑暗的，生活里也是一样，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反而更难看得清楚。我想起了很多收到过的倾诉啊，想到了这背后的样子，想起曾经有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问我，是一个女生，她跟我说她一心想要变成那个人喜欢的样子，可是最后才发现对方不是不喜欢文静和内向的女孩，只是不喜欢她这个人而已。也想起有个男生跟我讲说，他在毕业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奔赴了女朋友在的城市，把对方期待的生活当成自己奋斗的动力，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对方对未来的规划里早就没有他的名字了。

还想起因为工作而结识的一位姐姐跟我讲说，她8年的感情没有败给异国恋的距离，也没有败给年轻时的囊中羞涩，反而在双方都已经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之后分崩离析了。这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啊，可他人的故事里未尝就没有自己的身影。在这个常要面对告别的时代里，不擅长告别的我们，在告别来临时能体会到的只有伤心欲绝和大失所望吧。觉得被放下的自己是不值得的，觉得未来再也不会有可期。旁人只听闻你们相遇又分开，像书匆匆翻过一页，却不知道翻过了多少辗转和起伏，是好也不好。因为深刻所以难得，因为深刻所以难忘。这是今天艾迪在第一小节想跟各位分享的。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努力了，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为了环境保护，
4: 为了资源利用。
5: 请大家理解和支持哦。
6: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7: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那首先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有一年去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跟着导航瞎转悠，怎么也找不到目的地。明明显示高楼大厦就在这附近，可周围的矮墙瓦舍怎么看怎么不搭调。后来才发现，恰恰是因为我被周遭的矮墙瓦舍包围着，才看不到周遭的高楼大厦，一叶障目便不见了泰山。也许生活中我们总免不了经历几次灯下黑的时光，等到走出了黑暗才会发现，抬起头的那一刻恍然大悟，光原来从未消失过。那个傻傻改变自己迎合喜欢的女孩，再也不会刻意去讨好谁了。他相信真正喜欢他的人一定喜欢的就是他最原本的样子。爱一个人不仅是接受对方的优点，更意味着会有力量去包容对方的缺点。那个被逐出局的男孩失意以后选择重振旗鼓，开始认真工作，好好生活。后来呢，他遇到了一段双向奔赴的感情，他愈发笃定好的关系靠的绝不是一个人单方的付出，彼此都明确地相信两个人的生活会比一个人更有希望，这才是两个人在一块儿的意义啊。

而那个长跑八年最终还是没能走进婚姻殿堂的姐姐说，这世上很多事儿不是靠等就能等来的，婚姻需要的是比恋爱还要多得多的坚定和恒心。好事多磨，挥别了错的才能早点遇上对的呀。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一事儿，有的人是用来爱你的，有的人是来给你上课的。也许你曾经爱过的那个人没有陪你到最后，但即使中途离开了，他也一定留下了什么，可能是如何去爱一个人的智慧，可能是坚守初衷的力量，也可能是重塑自己的坚强，相信自己值得被爱的底气。而对于散场的关系呢，我想如果不负此生太难，那么经历着的时候，为赴彼此就好了。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有一句话和各位共同分享，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永远陪着另一个人，人和人之间无论相聚多久，最后的结局都是别离，不是死别就是生离。这句话遇见的人越多，经历的事儿越多，就越深有体会吧。于是而今也渐渐地看开了，在那些如白驹过隙一般的时光里，失去未尝不是另一种拥有呢。我们失去了和这个人白头到老的机会，却也带着这个人教会我们的道理，继续奔向了一定会更好的人生。所以啊，对于已经确定不会再回来的人，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儿，就是接纳。接纳这段关系的结束，接纳我们曾经努力的一切，换不来一个圆满的结果。更是接纳了受了伤之后，依然愿意重振旗鼓的自己。你不必再回来，我也不会再回头看。不再同行的日子里，就盼望各自珍重吧。灯暗了，天亮了，旧事已旧，未来还长，这很好很长的一生我们都值得。有一天晚上，我看到我们一位快乐车族在后台给我留言，短短的几个字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5年，一个逗号，订婚一个逗号，分手一个逗号，再见一个句号。虽然说短短几个字，但是我的心被他的留言戳了一下。人这辈子能有多

少个五年呢？遇见这么多人当中，有几个可以陪你五年的时间呢？时间是很残忍的见证者，从相爱到不爱，

我有位老朋友啊，自从和前任分开的时候，再也没跟谁走到一块儿，也不是没遇到过心动和喜欢，但他把自己关起来了，从里面反锁，谁也没办法。还记得去年秋天的时候，他捧着一杯热咖啡，脚踩在枯枝上，落叶咔嚓咔嚓作响，他说我不想再重新认识一个人了。他们在一起7年，是爱人也是亲人，分开的那天没有歇斯底里，没有撕扯谩骂，他们很自然地一起去了楼下常去的那家面馆，老板笑着问还是老样子吗，他们一起点头，吃完了面，男生说我先走了，账我结过了。我这个老朋友说好。那天他一个人在面馆凑了很久，后来他们也没再见过面。城市有的时候很小，小到你一转身可能就会看到那个不想见到的人，可有时候呢，城市又很大，分开那天你明明没说再见，可你们就是再也没遇到过。然后他们两个人也没删除微信，彼此生日的时候会简单说句

生日快乐，偶尔也会想不通，从前亲密到骨子里的两个人，怎么会有一天也可以这样生疏呢？走完一段长长的感情，就像是翻完了一本厚厚的书，最后一页已经看完很久了，但看到它还是会心有感触，又有些抵触再翻开新的一本书。其实我们都明白，相爱的人很多，能相守到老的却很少，谁都没错，只是到最后对错也没那么重要了。就像那句话说的，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欢迎回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前段时间呢，阿文说他和相恋7年的男朋友分手了，我很诧异，因为我知道他们从大一的时候就在一块儿了，双方父母呢还是好朋友，是大家都很看好的一对儿。然后我问他为什么分手，阿文说也没有为什么，就是很仓促地败给现实了。他们熬过了异性暧昧，熬过了大学异地，差一点点就熬过7年之痒。可是就在即将踏入社会的分岔口，因为一个想留在家乡，一个想奔赴远方，他们放开了彼此的手。

以前我一直觉得呀，两个人相爱多年，彼此习惯了对方的存在是很难分开的，所以突然的分手一定是有着什么不可原谅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呢，里面呢必定有一方是过错方。在阿文的这段感情里，我说的刚刚的那些原因都不是。我突然发现，其实好多爱了很久的人都是像这样一下子就散了的。毕竟在爱情这件事儿里，不存在谁对谁错，只有值不值得。你死心塌地爱着的时候，是不会考虑要不要因为不值得而分开这个问题的。只有在某个瞬间突然觉得算了吧，不值得。就像一根蜡烛快燃到尽头了，想想心如刀绞，但转头又觉得如释重负。感情是一件易耗品，任谁都经不住现实的打磨。有些曾经未想到的，没来得及顾虑的，到最后都会随时间推移攒到一起，在某个汹涌的瞬间击垮你，告诉你未来是残忍的。就像阿文说的，我们不是因为不爱离开了对方，他不理解我突然的分手，好长一段时间都在挽留，可我知道，但这件事呢，只能狠心放弃，他值得拥有更好的未来，而我呢，也不愿意成为他的负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感情里呢，有一方打了退堂鼓，爱这个字后面加一个过，就注定只能是互道再见，各自珍重了。太阳照常升起，也如常落下，我们会在新的生活里过得很好，从此以后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阿文是一个在大学生活当中带给我很多美好回忆的一个好朋友，听到他们两个分手的消息的时候，我的心不自觉地颤了一下，内心五味杂陈，觉得遗憾，觉得难过。总之，无论怎样，都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够永远的幸福吧。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大雨转小雨，今天最低温度26摄氏度，最高温度30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雨天外出请避开路面积水的地方，防止滑倒。
3: 我是董晓，感谢关注本档天气。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0: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5: 加油宁德，
6: 来了就是宁德人，
7: 喜欢你
6: 宁德。
1: 这方热土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8: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1: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0: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9: 你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味蕾迷路了吗？
3: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4: 前方转弯有惊喜，
5: 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3: 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热榕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4: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3: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2: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5: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3: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2: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3: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6: 好的，山海已备好，我们路上见。欢迎大家来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快乐下班路，我是你的老朋友玲玲。今天是我一个人直播和大家聊聊，聊啥呢？每天节目里都和大家来聊一件事儿啊。今天的话题是下班的第一件事，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儿，治愈小事儿是什么呢？刚刚呢一发到群里啊，当然马上就有回应了。看来这真的是会引起共鸣，超级有共鸣的这种生活小话题。有很多朋友已经留言了。那如果说您在收音机前还没有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大家庭里来啊，欢迎大家也进群。那怎么进呢？大家只要关注一下，搜索啊微信啊，搜索关注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私信关键词儿进群，就能够获取群码，就是这个二维码啊，就是群的二维码，然后呢加入到我们这个一起来来轻松的唠唠嗑，好不好？那另外就是参与我们节目互动，还有机会获得一箱植物这个老白茶植物饮料，叫做破毒，我相信大家对它并不陌生。你看啊，现在这个夏天是不是啊，经常晚上呢出去吃个宵夜什么的，再吃个什么小龙虾呀，而且还得麻辣的好吃，再吃个烧烤啊什么的，你看喝一下破毒多好啊，一点都不用担心它上火啊。

好吧，那么在这里呢还是要再次的提醒一下大家，我们今天要一起来互动的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就是下班的第一件事，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至于小事是什么呢？可以分享在群里面。OK， 那么在节目开始，咱们先来听听歌，放松一下好不好？今天要给大家送上的第一首歌啥歌呢？我们来看一下到底送什么歌呢？大家喜欢听什么样的歌呢？先送一首张惠妹的歌吧，《听海》好不好？

好的，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来自张惠妹的叫做啥听海啊，有点失忆。好吧，那么在这儿呢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啊，今天的快乐下班路和大家聊的是什么呢，来聊一下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班以后啊治愈的小事是什么呢。我们群里很多朋友已经留言了，那马上呢是我们的定点广告，在广告过后呢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大家的留言啊。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3: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4: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3: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5: Make a sacrifice。
6: 好的，欢迎回来，正在锁定的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快乐下班路。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你最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下班之后做的最治愈的一件小事是什么呢？咱们来看一下群里的朋友的留言啊。这个我老公说了啊，此老公非彼老公啊，他说喝两杯，哎，这也是一件很惬意的事情，这一定是啊，会喝酒的人干的事儿啊。像我这种就只是喝水。林建成说了，确认下班卡有没有漏打，毕竟一天有70块钱的工资呢。莫威说了，回家躺下。这有时候你真的是累了以后，你真的就想要葛优躺，哎，一点别的事儿都不想干，啥事儿都不想干，就想躺着啊。麦说了啊，这个回家摸摸我的两只小可爱啊。啊，他养了两只很可爱的黑色的小狗，是什么品种的呀？然后荣就说啦，他说呢，我就是下班以后就会坐在这个车里面听一会儿音乐，不想下车。哎，真的有的时候累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我就是这样的，到家楼下完全不想动，然后呢就坐在车里发呆或者是听听歌，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休息吧，是不是？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永远在路上说，嗯，前两天不是说两只白色的吗？怎么又黑色的呢？黑咕隆咚的又来了。真的好可爱的两只狗啊，就是这个眼睛啊圆溜溜的黑黑的，像个葡萄似的。芹菜说了，下班第一件事就是想离开办公室，就能治愈一天工作给我幼小心灵带来的创伤。咱们下班可不就是出去了吗？要不就是离开办公室了，完了要不然就去外边吃个饭，或者说回家休息，朋友约了吃饭，有看电影吗？或者说去唱唱 K 什么的。哎，我感觉这样的这个事情离我好像挺遥远的。现在唱歌好像挺经常，就是在直播间里面，有时候听到好听的歌了，就跟哼哼几句。KTV 真的是好久没有去了。永远在路上说，当然是赶紧把房间空调打开，然后呢，装进这个，是钻进这个浴室，舒舒服服的啊，这个洗个澡，然后吹空调，是不是？ 洪涛依旧说吃饭睡觉，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很奢侈，有没有？真的，你在忙的时候好像就是睡觉的时间都不够啊。红运飙升说，哎呀，好羡慕上班的人啊，这没上班没班上到处晃悠，我们才羡慕你好吗？你看这吃饭的点我还在这个直播间呢。好的，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啊，来和我们大家一起来互动，一起来聊天，咱们就是轻松的放松的来唠唠嗑嘛。无论你是在开车路上，或者说坐在车里啊，坐车回家，还是说现在已经是瘫在沙发上彻底的放松下来了，都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今天来聊一聊下班以后你最想做的第一件治愈小事是什么呢？哎，您只要在粉丝群里面积极的留言，参与话题互动，就有机会中奖，奖品呢是老白茶植物饮料一箱。而获奖的朋友呢，就我们会把名单直接的发在群里面啊，大家呢可以留意一下群消息就行了，然后呢工作人员就会告诉您我们这个领取的方式和时间。好吧，那说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还是继续来听歌好不好？我觉得节目里面真的是不能够没有歌，哎，听歌就是一种非常非常好的放松的方式。接下来送首什么歌呢？每次送歌的时候好像都很纠结，但如果说有想听的歌都可以告诉我啊。来一首泡沫好不好？好久没有听了，邓紫棋的歌来听听啊。

0: 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嘿，你印象中的宁德可不止风景平保哦，是古田银耳路转过喉咙的气爽，是鱼排上大黄鱼遇见老酒的那缕仙气。请查收你的今日微度假，去霞浦滩涂，等一场自带滤镜的日落，或钻进这榕青草巷，喝一碗依时刚熬好的夏日凉茶。
4: 目的地山海风味即将到达，
3: 别只收藏攻略了，周一到周五傍晚5点，快乐下班路准时发生。我们用声音陪你把山海装进周末，把闽东仙气吃进肚里。嗯，这一口是宁德给你的私藏彩蛋。
5: 山海入味，自在如歌，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你的城市浪游灵感补给站。
6: 好的，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正在锁定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

0: 交通旅游广播，节目当中呢，就是就希望陪伴着大家，然后让大家一起来放松一下，听听歌，聊聊天儿。今天呢，要和大家一起来互动的话题就是你下班以后，最想做的第一件治愈小事是什么呢？欢迎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朋友啊，如果说还没有进入到我们的粉丝群进行互动，非常的方便啊，您只要关注一下宁德广播电视台的公众号，私信回复进群，就会弹出节目粉丝群的二维码，二维码的有效期是7天啊，如果说一弹出来，大家马上关注一下好不好？然后呢，在节目里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有机会获得的是老白茶植物饮料一箱。中奖名单呢，我们会直接在粉丝群里公示的，所以大家留意一下消息就可以了。好的，马上呢是我们的定点广告，过后我们再回来啦。
1: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2: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3: 加油宁德，
4: 来了就是宁德人，
5: 喜欢你宁德。
0: 生活有时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味蕾迷路了吗？
7: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8: 前方转弯有惊喜。
6: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9: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7: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6: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7: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9: 周一至周五傍晚5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7: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4: 哎，出来一首这么温柔的歌，我是不是也应该温柔一点呢？好了，正在锁定的依旧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快乐下班路，大家快乐吗？

哎，想一下啊，挺快乐的，为啥呢？因为今天周四了，周四马上过去了，是不是周五就来了？周五一来，是不是周末离我们就不远了？哎，这么想真的哎，马上好像心情好了很多，对吗？好了，大家，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下班的第一件事，你最想做的第一件治愈小事儿是什么呢？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来聊天哈。如果说您还没有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哎，然后呢私信回复进群，我们就会弹出一个节目粉丝群的二维码，您扫一下就可以进群了。但是呢要马上扫啊，因为我们有效期就是二维码是有效期的，是七天啊。刚刚发现了一位新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其实也不算是新的朋友，因为他有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跟我们聊过天，对不对？他的名字真的是很特别，当时他在视频号聊天的时候是，我说啊，这个名字真的好特别，为什么会叫这个呢？大家脑洞真的好大，就是各种的这个微信名都能想到啊。他叫泥桃雅朵，你们想一下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你们猜一猜。有朋友知道吗？大家会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是用这个宁德话给翻译过来的，但是我不太会说宁德话啊，就是他翻译过来是泥桃雅朵，是不是这样说啊？好吧，我如果说的不标准也不要笑我好吗？好，你笑了对不对？闭上啊，嘴巴闭上。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里来啊，在我们的粉丝群里互动就有机会获得老白茶植物饮料，也就是破毒一箱。那么在节目当中呢，就是我们会结束以后直接会把这个中奖的名单发在群里面，然后呢告诉大家在哪里领取，领取的时间是在哪里啊，大家关注一下群消息就可以了。好了，说完这个咱们这个参与方式啊，来看一下我们群里朋友说啥啊。啊，基本上大家都在说了，哎呀，这个大家呢就是回家吃饭了啊。我倒也想回家吃饭呢，下班时间还没到呢。你看那个莫伟也说了，下班时间还没有到呢，现在啊只能在这个视频号看不见了，只能等下班开车的时候才能听933了。其实也不是的。大家手机上可以下载一个今日闽东 APP 就可以听我们的节目了，嗯，是真的。这个 APP 叫做今日闽东啊，大家下载一下就可以听。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群里的朋友说啥了。还有问有没有喝茶，没有回去了啊，大家要不要一块喝茶呢？就是大家非常直接的自己约了，是不是把我一个人撂这儿了，是吗？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还有 很多朋友其实笑笑说了，下班以后安安静静的吃肉喝小啤酒，哇，这是夏天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就是以前我都不会想着说要喝酒这个事儿，跟我一点关系没有。但是后来我喝了 Real 的那个就是那种就是酒精度非常低的，就是水果酒嘛，果酒嘛，就觉得说哇，这个也是很好喝的。然后夏天如果说冰镇一下啊，晚上点个外卖啊，吃个小龙虾，然后喝点果酒，哎，真的是觉得很幸福的一件事情，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试过？群里纷纷的给我发来了好吃的，你们这些人啊，考虑一下我的心情好吗？莫蔚，你是不是已经下班了，在听节目了呀？莫蔚说，点杯奶茶治愈一下一天的疲惫。真的有些朋友可能是平时都会就是会奖励一下自己吧，比如说喝喝奶茶呀。逛逛街啊，就是主要是喝一杯冷饮啊，现在夏天。但我觉得
对胃不太好，所以冷饮可能还是要少喝一点，或者说大家就是回家啊、先摊沙发一下啊、然后安安静静的刷会手机。但是我觉得哈，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可能你想安安静静的刷会手机，特别是孩子小的时候，可能就不太可能，这个可能不太存在。只有是什么，特别是宝妈啊，我特别理解，就是一定是到夜深人静了，然后呢孩子睡着了，哎，你就可以安安静静的，就是有属于自己的时间了，对不对？有没有共鸣？就有没有说到大家心坎上？好了，说到这个共鸣这个事儿啊，咱们接下来来听首歌好不好？这首歌的名字叫《人间共鸣》，李健唱的，咱们一起听听。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3: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4: 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
3: OK， 这里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快乐下班路。就问你快不快乐吧，节目里面哎可以聊天，可以互动，互动了还有礼物，然后呢啊还有歌听，是不是啊朋友们啊？马上下班了啊，有的朋友可能已经下班到家了，就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了。当然如果还要做饭的话，那可能就只能一边听节目一边做饭了。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放松的方式，不是吗？今天要和大家聊天这个话题呢，就是下班以后你最想做的第一件治愈的小事儿是什么呢？你知道吗？居然有朋友跟我说买菜做饭。哎，说实在话，有的人他可能是真的会喜欢做饭，就是那可能是他做饭是挺好吃的。而且很好吃，也许是很好吃。那我这种啊，就属于那种真的我好像很认真去做了，但是这件事儿可能真的做不好，跟我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哎，突然间来了一首什么歌？这什么歌啊？今天早上中午我们听过的一首，我们换一首吧，好吧，这听过了。这首做底乐，好吧，这个是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我觉得有音乐陪伴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儿。这音乐出来就不想说话了，但是还要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您想要和我们进行互动，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私信关键词进群，就这两个字就能获取我们的群码，然后扫一扫就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家庭来一起唠唠嗑啦。啊，莫蔚说开车听节目中，这首歌好不好听？

好的，正在听的是谭维维的如果有来生呢。现在呢我们要公布一下今天获奖的名单了，在这儿呢要恭喜一下莫蔚和笑笑分别获得了我们老白茶植物饮料一箱。那么我们稍后呢还是会在群里面公布我们获奖的名单啊，然后呢会告知大家在哪里领取，什么时间可以领取，好不好？那如果说也想要喝破毒的朋友，别忘了进入到我们的群里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的简单啊，私信我们后台进群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呢就会有一个二维码弹出来，你扫一下就可以进到群里，然后每天的中午的11点到12点一路好嗨哟，或者是下午的5点到6点，大家都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的。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土鸡哥宁德特产店说了啊，我也饿了，正在往家赶呢。是啊，现在是就是吃饭的点嘛。Mr. 猪说，来十月美食街啊，吃路边摊很开心的。哎，那边是有很多吃的，是不是？莫蔚说，感觉大部分跟其他摆摊都差不多呀，有哪个好吃的，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啊。Mr. 猪呢推荐了一家小笼包啊，这个时候饭点的时候吃这个确实应该是很香的吧，特别像肚子饿的时候啊，我感觉什么都好吃啊。

0: 就这样吧，
1: 就这样吧。如果有来生，送给大家是谭维维的，如果大家喜欢听可以搜索一下就可以了啊。好吧，那么时间已经来到了17:56了，今天节目呢我们又到了尾声了，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的傍晚5:00-6:00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和大家一起聊天，来互动，然后呢给大家送上礼品，哎，这是免费的哦。啊，然后呢就是还有什么呢，就是跟大家聊一聊啊，聊聊天，听听歌，我觉得是一件非常开心很治愈的一件事情，下班在路上嘛一定要开心啊，快乐是必须的，对吧。好了，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就告一个段落了。如果说大家还想跟我聊天，明天中午的11:00-12:00别忘了继续来关注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快啊好嗨哟，或者是快乐下班路，拜拜。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听那与他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歌来自于 Yellow 这首《羊皮先生》。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听歌，听到这首歌就是《浮移》这首《我已不再是那个唱着春天的人》。其实对于浮移，总会让人想到另外一个人唐映枫，但他们两人好像应该是，既是好朋友，好像也同处在同一家音乐厂牌当中哈。而对于浮移呢，我曾经看到过的一个评价就是：当你几乎被生活面临的各种问题击垮，无力感叹“我太难了”。浮移的歌总会温柔地告诉你，这不是你自己的问题，人嘛，总归要好好的去生活的。或许就是浮移骨子里面所透出的那种温润的气质吧，你去翻看一下他的微博。

微博所发的那些照片、文字等等等等，总是有着一种这样的感受哈，所以也让他的歌里总带着这种治愈的状态。来听负一，我也不再是那个唱着春天的人。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二次分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Music Pioneer。
3: 喂，你好，
4: 我是 Tony。
3: 哪个 Tony 啊？
4: 哎，我们在上次号外乐团。

听到隔壁团乐队这首三十岁，三十岁有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啊。有人对三十岁很恐惧，其实也没有必要吧。对，经过了二十多岁，可能初茅庐、初入社会的这样的一些磨砺之后，到了三十岁的自己，会更有一种新的变化和态度、气质等等。

0: 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2: 土拨鼠音乐榜，接下来听陈鸿宇的火烧云。这个名字对于一些八零后们来说，是不是还记得小时候的课本里面是真的有这篇文章，而且在最后的都会有一个背诵全文，还记得吗？说回到陈鸿宇的这首《火烧云》，唱的是他自己也真的就是曾经的记忆，还有现在的故事啊。对于这首歌的介绍，陈鸿宇自己写下了一段文字，他说：小时候晚饭的时间总是会跟着爸爸妈妈去西边的姥姥家，夏天我穿着水靴或者骑着小车，经常能看到远处的火烧云，而在纬度更高的内蒙古，这是一种壮观的景象。但其实歌里真正想唱的，或许还是城市里的我们对于过去，对于曾经，对于小时候，对于家乡会有的那种眷恋，或者是当下我们所在的这座城市自己的一种内心的感触吧。就是风没变，云没变，但也许有一天观望者会成为参与者，是自己融入了城市，又或者城市融入了自我。来听陈鸿宇《火烧云》，土拨鼠音乐榜。

播属音乐榜，接下来听郁可唯她的这首《我的城》。其实原本这首歌呢是郁可唯自己为家乡成都作词作曲，以第一视角来描绘的是她自己心中的这个城市。整首歌里面没有出现成都这两个字，但是听完之后还是能够感受得到歌词里面的每一句都是成都的表达，宁静安逸的古街巷口，还有椒麻香四溢的美食小馆，香气弥漫的黄角兰花等等等等。

笔写。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马迪和刘恋 Mr. Miss 刘恋合作的这首别让自己太过消沉。其实很多人啊会不断的反复去聆听这首歌，听着听着也会有一点点暖意的出现吧。而有人听完之后忍不住会想到的是马迪和另一位女歌手，也是非常有个性的唱作人魏如萱合作的那首星期三或礼拜三。甚至觉得如果要从中国民谣圈选出一位与圈外女歌手合作的门面担当，可能还真的是马迪了吧。而在这两首歌里面，马迪也都有着同样的一种非常收，用我们说收啊，也就是内敛的一个表达，低层的声线和这种不管是魏如萱偏空灵系的也好，还是说 Mr. Miss 留恋的这种偏爵士系的女生来合作的话，哎，好像都是

0: 有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0: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前一段时间看到了一个电影啊，电影叫做《遗愿清单》，开头呢有这样一段旁白，他说人生意义何在，答案众说纷纭。有人说要看他留下了什么，有人相信可以通过信仰来衡量，有人认为呢要用爱来评判，也有人说人生本来就毫无意义。而我呢，我相信你可以借助和你相关的人来衡量自己，而那些人也同样啊，靠你来衡量他们自己。这是电影的一段旁白啊。其实我觉得一个人遇到另一个人，走过一程，就注定要留下些什么，拥有也好，失去也罢，再深的伤口也终究要痊愈。我们最终都会发现每个人来过的意义，而分开之后呢，所有的不甘、不愿和不舍也都会沉淀成为旧事里的一段历练，带着它我们才更容易在之后的日子里熟练爱和被爱的能力。前两天呢，跟朋友讨论起灯下黑这个概念啊，人站在灯下的时候反而是黑暗的，生活里也是一样，对于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反而更难看得清楚。我想起了很多收到过的倾诉啊，想到了这背后的样子，想起曾经有人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来问我，是一个女生，她跟我说她一心想要变成那个人喜欢的样子，可是最后才发现对方不是不喜欢文静和内向的女孩，只是不喜欢她这个人而已。也想起有个男生跟我讲说，他在毕业之后就毫不犹豫地奔赴了女朋友在的城市，把对方期待的生活当成自己奋斗的动力，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对方对未来的规划里早就没有他的名字了。

还想起因为工作而结识的一位姐姐跟我讲说，她8年的感情没有败给异国恋的距离，也没有败给年轻时的囊中羞涩，反而在双方都已经

已经在社会上站稳脚跟之后分崩离析了。这世上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啊，可他人的故事里未尝就没有自己的身影。在这个常要面对告别的时代里，不擅长告别的我们，在告别来临时能体会到的只有伤心欲绝和大失所望吧。觉得被放下的自己是不值得的，觉得未来再也不会有可期。旁人只听闻你们相遇又分开，像书匆匆翻过一页，却不知道翻过了多少辗转和起伏，是好也不好。因为深刻所以难得，因为深刻所以难忘。这是今天艾迪在第一小节想跟各位分享的。

0: 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那首先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有一年去到了一座陌生的城市，跟着导航瞎转悠，怎么也找不到目的地。明明显示高楼大厦就在这附近，可周围的矮墙瓦舍怎么看怎么不搭调。后来才发现，恰恰是因为我被周遭的矮墙瓦舍包围着，才看不到周遭的高楼大厦，一叶障目便不见了泰山。也许生活中我们总免不了经历几次灯下黑的时光，等到走出了黑暗才会发现，抬起头的那一刻恍然大悟，光原来从未消失过。那个傻傻改变自己迎合喜欢的女孩，再也不会刻意去讨好谁了。她相信真正喜欢她的人一定喜欢的就是她最原本的样子。爱一个人不仅是接受对方的优点，更意味着会有力量去包容对方的缺点。那个被逐出局的男孩是以后选择重振旗鼓，开始认真工作，好好生活。后来呢，他遇到了一段双向奔赴的感情，他愈发笃定好的关系靠的绝不是一个人单方的付出，彼此都明确地相信两个人的生活会比一个人更有希望，这才是两个人在一块儿的意义啊。

而那个长跑八年最终还是没能走进婚姻殿堂的姐姐说，这世上很多事儿不是靠等就能等来的，婚姻需要的是比恋爱还要多得多的坚定和恒心。好事多磨，挥别了错的才能早点遇上对的呀。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明白一事儿，有的人是用来爱你的，有的人是来给你上课的。也许你曾经爱过的那个人没有陪你到最后，但即使中途离开了，他也一定留下了什么。可能是如何去爱一个人的智慧，可能是坚守初衷的力量，也可能是重塑自己的坚强，相信自己值得被爱的底气。而对于散场的关系呢，我想如果不负此生太难，那么经历着的时候，为负彼此就好了。

0: 思。
1: 其实我一直都不敢和你说话，我不敢看你的眼睛，我不敢像其他人一样站在你的旁边，但是我还是很期待下次的见面，希望下次我能勇敢一点吧。
2: Yo,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其实有一句话和各位共同分享，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永远陪着另一个人，人和人之间无论相聚多久，最后的结局都是别离，不是死别就是生离。这句话遇见的人越多，经历的事儿越多，就越深有体会吧。于是而今也渐渐地看开了，在那些如白驹过隙一般的时光里，失去未尝不是另一种拥有呢。我们失去了和这个人白头到老的机会，却也带着这个人教会我们的道理，继续奔向了一定会更好的人生。所以啊，对于已经确定不会再回来的人，我们能做的最好的事儿，然后我看到我们一位快乐车族在后台给我留言，短短的几个字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说，五年一个逗号，订婚一个逗号，分手一个逗号，再见一个句号。虽然说短短几个字，但是我的心被他的留言戳了一下。人这辈子能有多少个五年呢？遇见这么多人当中，有几个可以陪你五年的时间呢？时间是很残忍的见证者，从相爱到不爱，从熟悉到陌生，从无话不说到无话可说，从感激相逢到淡泊陌路。也许你忘了，可时间都帮你记得，偶尔翻一翻，恍如昨天。

贵为老朋友啊，自从和前任分开的时候再也没跟谁走到一块儿，也不是没遇到过心动和喜欢，但他把自己关起来了，从里面反锁，谁也没办法。还记得去年秋天的时候，他捧着一杯热咖啡，脚踩在枯枝上，落叶咔嚓咔嚓作响，他说我不想再重新认识一个人了。他们在一起七年，是爱人也是亲人，分开的那天没有歇斯底里，没有撕扯谩骂，他们很自然地一起去了楼下常去的那家面馆，老板笑着问还是老样子吗，他们一起点头。吃完了面，男生说我先走了，账我结过了。我这个老朋友说好。那天他一个人在面馆凑了很久，后来他们也没再见过面。城市有的时候很小，小到你一转身可能就会看到那个不想见到的人，可有时候呢城市又很大，分开那天你明明没说再见，可你们就是再也没遇到过。然后他们两个人也没删除微信，彼此生日的时候会简单说句生日快乐，偶尔也会想不通，从前亲密到骨子里的两个人怎么会有一天也可以这样生疏呢。走完一段长长的感情就像是翻完了一本厚厚的书，最后一页已经看完很久了，但看到他还是会心有感触，也有些抵触在翻开新的一本书。其实我们都明白，相爱的人很多，能相守到老的却很少，谁都没错，只是到最后对错也没那么重要了。就像那句话说的，故事的开头总是这样，适逢其会，猝不及防，故事的结局总是这样，花开两朵，天各一方。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欢迎回来，和各位分享一个故事啊。前段时间呢

闻说她和相恋七年的男朋友分手了，我很诧异，因为我知道他们从大一的时候就在一块儿了，双方父母呢还是好朋友，是大家都很看好的一对儿。然后我问他为什么分手，阿文说也没有为什么，就是很仓促的败给现实了。他们熬过了异性暧昧，熬过了大学异地，差一点点就熬过七年之痒。可是就在即将踏入社会的分岔口，因为一个想留在家乡，一个想奔赴远方，他们放开了彼此的手。

以前我一直觉得呀，两个人相爱多年，彼此习惯了对方的存在是很难分开的，所以突然的分手一定是有着什么不可原谅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呢，里面呢必定有一方是过错方。在阿文的这段感情里，我说的刚刚的那些原因都不是。我突然发现，其实好多爱了很久的人都是像这样一下子就散了的。毕竟在爱情这件事儿里，不存在谁对谁错，只有值不值得。你死心塌地爱着的时候，是不会考虑要不要因为不值得而分开这个问题的。只有在某个瞬间突然觉得算了吧，不值得。就像一根蜡烛快燃到尽头了，想想心如刀绞，但转头又觉得如释重负。感情是一件易耗品，任谁都经不住现实的打磨。有些曾经未想到的，没来得及顾虑的，到最后都会随时间推移攒到一起，在某个汹涌的瞬间击垮你，告诉你未来是残忍的。就像阿文说的，我们不是因为不爱离开了对方，他不理解我突然的分手，好长一段时间都在挽留，可我知道，但这件事儿呢，只能狠心放弃，他值得拥有更好的未来，而我呢，也不愿意成为他的负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感情里呢，有一方打了退堂鼓，爱这个字后面加一个过，就注定只能是互道再见，各自珍重了。太阳照常升起，也如常落下，我们会在新的生活里过得很好，从此以后是空空荡荡，却嗡嗡作响。阿文是一个在大学生活当中带给我很多美好回忆的一个好朋友，听到他们两个分手的消息的时候，我的心不自觉地颤了一下，内心五味杂陈，觉得遗憾，觉得难过。总之，无论怎样，都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够永远的幸福吧。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

0: 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今天我们的节目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别开生面的旅行线路哈。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这都不叫旅行了，应该叫做穿越。我们前些日子看一些短视频啊，说这个塔里木盆地下了大雨，也看到了很多有关在塔克拉玛干治沙的一些成绩。那今天呢，我们就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如果作为一个旅行者或者作为一个穿越者，如何在塔里木盆地周边，甚至是深入到塔克拉玛干沙漠内部啊，进行我们的自驾游旅行。当然是有一些门槛，有一些难度的，不过好在现在这个季节呢应该还算比较合适，所以我们决定要和大家一起聊聊塔克拉玛干啊。对这个地方谁最熟呢？我们节目有很多个嘉宾，其中一位对新疆非常熟的嘉宾，可能大家听到过他聊别处，今天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了，著名的摄影师，职业摄影师和旅游达人刘运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三条沙漠公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还要聊聊这个沙漠铁路，反正有关塔里木周边我们都会聊到啊。首先有请我们的运泽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7: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运泽。
6: 哎，今天说到这个塔克拉玛干，很多朋友呢也看过了很多视频，可能对其中的一个补给站大家印象都比较深，这也是很多网红的博主最爱去的地方，叫做塔中。
7: 对，
6: 以前我还没什么印象，后来经过这个自己的查找跟看到很多短视频的介绍，我才知道这就是在塔克拉玛干中间的一个，
7: 是的，
6: 这个腹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补给站。那我们今天说三条沙漠公路啊，其中一条最长的，它中间的这个驿站或者说是现在叫网红打卡点了哈，
7: 对，
6: 就在这个塔中。其实大家可能就知道塔克拉玛干可能就有一条公路，其实不是哈，最长的这条公路呢，运泽给介绍介绍吧。其实通车非常非常的早，这运泽肯定也是不止一次的跑过，至少一段一段的跑过哈，给介绍介绍。
7: 这个最长的一条沙漠公路就是从这个轮台到民丰，早在1995年的时候就通车了，它应该是世界上第一条穿越这个流动沙漠的公路。因为流动沙漠咱知道这沙子它不固定，
6: 对，
7: 你今天这个修完这条路可能明天就覆盖上了，
6: 就盖路，
7: 对，盖路，但是咱们这个一直保养的都比较好。
6: 这个沿途呢可能大家会看到有绿化的一些这个防护，同时呢隔不远就应该有一个，那个应该不叫驿站，那就是看林人吧。
7: 对，这个我切身感受过
6: 啊。
7: 2018年的时候第一次走沙漠公路，其实那会儿其他几条也正在修，也有其他的路可以走，但是我还是选择这一条，我觉得最经典吧，所有人走沙漠公路应该选的第一条路都是这一条路。
6: 对，
7: 就包括因为中间的这个塔中这个地方，很多人也是为了打卡也要去一趟，
6: 对，补给点，
7: 对，补给点去感受一下。然后当时咱们这个治沙其实才刚刚起步没多久，有很多这个防风固沙的这个人就在这个泵站生活。
6: 啊，对对对，泵站，
7: 对，它是每隔多少公里，大概50公里还是多少公里，我记不太清了，它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泵站。然后在里面工作的人员呢一般都是夫妻档。
6: 哦，对，两个人，
7: 对，两个人，起码我去的时候是看到是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就是在新疆上班。所以他们可能也选择了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大概几个月吧才能轮一次班。期间所有的这个生活都在这个泵站里面解决。
6: 对，他会送补给过来。
7: 对，送补给过来。然后他每天就是

0: 定时定点要去开那个水泵，
1: 嗯，
0: 然后给这个防洪固沙的这个工程去滴灌浇水，
1: 嗯
0: 嗯，我当时第一次去的时候，看到这个刚刚开始，
1: 嗯
0: 啊，周边就是有绿的地儿，也有没成活
1: 的，
0: 也有荒着的地儿，其实大部分是荒着，没走多远就能走到沙漠里了，
1: 嗯，
0: 等我没过我看一年多不到两年嘛，
1: 嗯，
0: 又去一次的时候，变化特别特别大。
1: 全绿了
0: 啊！你就能，原来可能你就穿几排，
1: 嗯，
0: 啊，就可以走到沙漠上
1: 了。对对 对，
0: 我这次我走了好久，
1: 就原来很薄，
0: 原来很薄，
1: 刚开始种。
0: 对，而且你现在从空中看的话，它那个面积特别特别大，然后整个就沿着这个沙漠公路两边都是绿洲。
1: 嗯，
0: 所以咱们的这个防洪固沙这个工程，我觉得做的还是世界上比较厉害的。
1: 对对对，这条公路啊，原来我还记得有印象，早期的一些视频就经常走着走着你得拐弯
0: 啊，对，
1: 就是
0: 因为
1: 那个冲过来
0: 了，对，沙已经流到这个公路上了。
1: 对，遇到这种情况估计护路工人也要这个抓紧时间要抢修，要挪走。
0: 对，他每天都会有巡逻的，其实现在来说随时随地他都在清。
1: 嗯，现在这种现象应该好多了。
0: 对，因为两边的起码它吹不进来了，除非是刮那种大风沙尘暴，
1: 对，
0: 它裹挟着这个沙尘从很远的地方把这个沙子又覆盖到路上。但是基本上说的沙子把路给阻断的这种情况很少
1: 发生了，
0: 对，很少发生了。
1: 嗯，再介绍另外一个情况啊，就刚才说到的这个，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泵站，这个泵站呢，
0: 嗯，
1: 要有人值守，一般是夫妻店。
0: 嗯，
1: 我听到的消息，这个泵站现在设备也换新了。原来泵站啊靠烧油，
0: 嗯，
1: 就是每一次送补给的时候还得给那个泵的那个燃料，
0: 加油，
1: 对对，加全了，嗯。然后那个时候呢，一是这个噪音比较大，使用不方便，
0: 嗯，
1: 另外设备的这个运行情况呢也不能够太持久。
0: 嗯，
1: 但是现在呢，据说陆陆续续的啊，就是很多的泵站都添加了大面积的这个太阳能板，
0: 嗯，对
1: 啊，
0: 绿电嘛，嗯，
1: 对，等于这样呢，一方面解决了这个水泵的用电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它浇筑的时间变得更灵活，因为随时有电嘛，
0: 对，嗯，
1: 它再加上储能，这样做呢，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对啊这一些泵站里生活的工作的一些人的生活条件，
0: 嗯，
1: 啊有了非常明显的改善。原来在那个地方啊，那真是不通电。你连冰箱都不可能有，你想那么热的地方，
0: 嗯，
1: 如果没冰箱那人就是熬啊，
0: 嗯，
1: 用水也不是很方便。现在呢基本上都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0: 嗯，对
1: 对，所以呢现在驻扎起来虽然依然非常的艰苦啊，但是比过去条件好多了，
0: 嗯，
1: 而我们作为旅行者或者是穿越者，从这样的一条历史非常悠久的这个大通道里面走过，运泽呢是因为经常要去西北西南跑，所以呢他有明显的感受。我相信时隔几年再去一趟这公路吧，
0: 嗯，变化
1: 这个运泽对会非常感慨，
0: 嗯，
1: 就第一次看到变化有可能会热泪盈眶，
0: 对，嗯，
1: 然后经常再去的话有可能每一次呢就感觉有一种就是莫名的幸福感，
0: 嗯，对
1: 啊，
0: 是，
1: 就是那个绿地变得越来越宽，而且道路的交通条件也变得越来越好。接下来我们就要问几个比较具体的问题了啊，就是既然今天和大家一起聊到的是穿越沙漠公路，那整个这一条所谓塔克拉玛干的沙漠公路到轮台到民丰大概有多长？如果真的有朋友自驾游想走这一条路的话，应该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一天出得来出不来，
0: 嗯，
1: 这些问题都给大家具体的说说呗。首先是全长应该怎么走，
0: 从这个轮台到民丰这条沙漠公路大概是在520公里左右，
1: 嗯，
0: 对，然后塔中是有非常完善的补给的，
1: 嗯，
0: 不管是加油也好，住宿也好，还是吃饭呀，补水呀，都可以，
1: 嗯，
0: 但是基本上现在咱们的这个车啊，燃油车也好，或者新能源车也好，行程覆盖500多公里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1: 对，
0: 嗯，
1: 你开的车足够大，
0: 哎，对，油箱也大，
1: 嗯，
0: 这个里程也走，咱们走的也远了，所以塔中就是补给点，你可停可不停，
1: 嗯，
0: 啊，但是很多人还是愿意在塔中站一下。
1: 对，
0: 啊，对，因为这个点，因为它为什么叫塔中塔克拉玛干的
1: 中
0: 间啊？对，然后这条路的一个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居中的一个点位，
1: 嗯
0: 嗯，就是正好你开一半就到这个地方了，不管你是从南到北还是从北到南的反方向去走，
1: 嗯，
0: 正好就在中间，
1: 都会到达，
0: 都会到达，
1: 嗯，
0: 对。然后大家在出发的时候，一般我是建议就是备足一天的吃喝口粮就行了，
1: 嗯
0: 啊，然后你。

0: 选择在塔中吃饭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1: 嗯，
0: 然后出发的时间我建议是早一点出发，
1: 就赶一大早呗。
0: 啊、对，赶一大早，早一点出发，早一点出发，你在路上呢，慢慢慢慢就天就这个大亮。
1: 嗯
0: 啊，然后你在还没出沙漠公路的时候，
1: 嗯、
0: 你可以赶上日落。
1: 嗯啊
0: 啊，对，你要看时间段，嗯、如果它是
1: 就整整走一天呀，
0: 对，整整走一天。但如果你要是选择这个。正值这个盛夏的时候去，这个日落时间可能会晚一点、
1: 嗯、啊，
0: 所以就是大家提前查好这个日出日落的时间。
1: 嗯，
0: 沙漠上看一个日落，我觉得还是挺惬意的。
1: 对，
0: 而且它在道路两边修了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临时停车带、
1: 哦、
0: 休息区。嗯，
1: 就是专门为大家中北间要拍照啊，或者要小憩一下。
0: 对，以前呢就是。可能是人走的多了，停的多了，
1: 就
0: 压出来了一块空白区域、
1: 方块、啊、
0: 你足够就是停车休息。
1: 嗯、
0: 但现在慢慢的就把这些地方都重新给利用起来，给好好修缮了一下，大家给大家提供一个比较好的休息的一个地方。
1: 嗯，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全。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样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0: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2: 接下来呢，就要问几个真的出行的时候我们应该注意的注意事项了。首先，这个520多公里的整条道路上，如果我们中间选择塔中作为补给的话，那整个在沙漠穿越的过程当中，手机会没信号吧？
3: 大部分时间其实是有信号的，覆盖的。
2: 就是我导航一直开着也是可以。
3: 但是建议大家提前下好这个离线地图。但是其实你导不导航也
2: 它就一条路，
3: 你就沿着路往前开就行了。然后千万不要跟着有一些车辙进开到沙漠里去，因为很危险，因为很多是、这个、
2: 有工程车的车、
3: 对工程车，然后这个沙漠巡护的呀，科研的，他们知道这个路，然后一旦在这个野外在沙漠这个地方陷车，叫救援就可能不太好叫。
2: 对对对，也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
3: 对，
2: 那现在这一条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的温度也是不容小觑的吧？
3: 对，很高，非常高。
2: 但是它属于湿度几乎没有的那种热，
3: 就是干热。对，
2: 现在这个季节对车辆也是一种考验，
3: 也是一种考验。对，
2: 就是你最好这个车在进沙漠公路之前要调养调养。
3: 对，是的，
2: 最好不要这个长途奔袭，到了那儿就把车从好老远的地方开到起点，然后什么也不准备直接进沙漠，这也是比较危险的。
3: 对，基本上都是在你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肯定是要在两端，不管是轮胎也好还是民风也好，要休息休整一晚，
2: 尤其是轮胎。
3: 对对，然后你把这个轮胎呀、胎压呀各方面把车辆的性能都准备好，然后再进行一个沙漠的穿越。虽然现在路很好，然后大家这个车开的里程也都比较高，车技也比较好，但是还是保险起见，在穿越沙漠公路之前要稍微注意一点，
2: 尤其是地表温度。
3: 哎，对，
2: 就是你可能看到空气温度是这样，但是那地表它吸热，而且一天在暴晒，
3: 对
2: 轮胎，对于整个车的性能、水温啊，都是一种考验。但是确实会非常非常的过瘾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要真聊一聊，作为一个自驾游爱好者，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梦，如何来达成，也就是我们从哪儿开始出发，从哪儿算作这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我们怎么操作啊？其中有一种方法就是我们把车运到那儿去，另外一种呢，落地自驾，我在那儿租车，这两种方案到底哪一个对于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最可行，来给大家先介绍介绍吧，建议大家从哪儿出发。
3: 对，自驾新疆啊，很多朋友都是从内地直接开车过去，但是现在这个路程啊比较遥远，所以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选择落地租车自驾。从两个点位，一个是从乌鲁木齐开始，一个是直接从喀什开始，因为这两个地方、
2: 一北一南。
3: 对，因为这两个地方无论是机场啊还是铁路的这个交通都比较便捷，大家这个落地之后的租车的选择也非常多。尤其是从乌鲁木齐，以前其实从乌鲁木齐到南疆来说，翻个天山有的时候会碰到一些比较极端的天气，可能翻山的时候碰上这个雨夹雪，可能就堵在路上了，这个时间就没有一个保证。
2: 对，
3: 但是现在这个天山胜利隧道贯通之后啊，确实从乌鲁木齐直接你这个大幅的缩短了咱们这个里程。
2: 没障碍了，等于是。
3: 对，然后从乌鲁木齐出发，那第一站咱们直接可以走到库尔勒。其实环这个塔克拉玛干沙漠也是有一条路线可以大家可以玩。
2: 那个更得走更久。
3: 对，那个走的时间非常久。然后三条沙漠公路大家可以选择性的走。我是有一个比较长线的一个规划。
2: 旅游计划。
3: 对，可以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试着这样走。就从乌鲁木齐出发，然后直接到库尔勒。然后再往下到玉里。其实就是天山胜利隧道这条高速的一个终点终点站嘛。然后从玉里穿这条沙漠公路。一直到切莫，等于就是你从北边的沙漠北边，直接到南边了，然后从切莫咱们往民丰开，
2: 从切莫往民丰，
3: 对，就从下面往民丰开，到了民丰之后，向北，
2: 从再转回去，
3: 从民丰，然后到塔中，然后再到这个轮台，然后到轮台进行休整之后，然后往这个库车。

0: 库车大家可以，库车可以待个一天两天都可以，库车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1: 嗯，
0: 库车大囊也比较建议大家去尝一尝，然后再从库车出发，然后到阿拉尔，然后再到和田，这是第三条穿越沙漠的公路。
1: 阿拉尔到和田，
0: 对，然后到了和田之后，和田有一家手抓饭，我非常推荐大家，
1: 就是熟到已经拿这儿就当过门口胡同上聊啊。
0: 对，全疆所有的手抓饭，对于我个人而言，我觉得还是和田的那一家比较好吃。
1: 哦，
0: 对，盛天手抓这个地方，
1: 当地名牌，
0: 当地名牌。嗯，我很，但是他现在在其他地方也开了
1: 分
0: 店，有分号，
1: 嗯，
0: 很好吃。然后从这个和田，再往叶城。
1: 哦，
0: 然后刹车，然后就到喀什。
1: 嚯，
0: 对，然后
1: 你这趟得多长？你先说啊。
0: 对，这趟时间
1: 到喀什，
0: 对，到喀什，然后到喀什之后，你喀什可以玩个两三天，
1: 嗯，
0: 然后如果时间允许的话，可以往塔县去走。
1: 天哪！
0: 对，然后再回到喀什之后，你可以选择异地还车，或者是从喀什再开回到乌鲁木齐。
1: 嗯，
0: 对，这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线路，但是一次性就把三条沙漠公路，然后整个南疆比较好的旅游的地点
1: 资源
0: 啊，资源都一次性就看到了。
1: 刚才你说的这条线吧，确实很多可能自驾游的朋友一听，哎，很有道理啊，但是真走起来的话确实需要一定的时间。
0: 对，
1: 你大概估摸什么，就按你这个没二十天下不来了，
0: 至少二十天。至少二十天，因为你算上你休整，然后再加上去景点，
1: 嗯哼，
0: 然后去一些度假区啊，
1: 对，
0: 时间。
1: 你关键是这其中有一条高速，它会比这个轮台到民丰的这条520多公里的公路稍微短一点，但是也没短多少，
0: 没短多少，
1: 就是从阿拉尔到和田。
0: 对，三条沙漠公路
1: 424，
0: 对，424公里。然后第一条从这个玉林到清末的这条，就是咱们第一条走的这条路，300多公里。
1: 这个一天可以到？
0: 对，所有的其实沙漠公路，你一天时间内都可以穿越到。
1: 嗯，
0: 因为新疆的这个时间，它天亮也没有很晚，然后它日落很晚，就是大家这个旅行的时间会被拉长。
1: 这个我们先说明啊，就是刚才运泽提到的这条线路当中，第一条也就是从玉里到切末，其实严格意义上讲它是环沙漠公路。
0: 对，它是环沙漠公路当中的
1: 一节，
0: 但是你也可以理解为穿越，因为它也是在沙漠的中间修的。
1: 啊，对对对，而且特别新，是2022年公车，所以道路交通条件啊，包括就是你看到的是满眼幸福和希望的那种感觉，在这条公路上应该是能极度满足你的这方面的。而且呢，它300多公里，大概一天下来就能够到达补给站，那不叫补给站了，那就直接到达终点了。
0: 对，到达终点其实不用一天的时间，大家可以，就是，
1: 半天，
0: 对，半天，多半天嘛，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到下一条沙漠公路的起点，可以直接到民丰了。就是走完这条沙漠公路之后直接到民丰，然后做一个休整，然后第二天再北上再回去，
1: 那条路就非常远了。
0: 对，
1: 我多问你一句啊，刚才你这条线至少20天，就算我按你的路走，那如果真的选择落地自驾，这是不是就有点没有自己的车那么心里有数了？
0: 如果时间这么长的话，当然自己的车自己肯定是更了解，但是如果租车的话，提前去看好车辆的一个状况，而且很多这个
1: 你跟他说你的要求，
0: 对，汽车租赁公司他的这个车辆有很多都是准新车，就可能才开了几百公里几千公里的这种，应付这些路段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且其实现在新疆并不像大家想象那样说这个路途遥远又不好走，就即便是沙漠公路里它也都是新新的这个柏油路，它随时在修，没有什么，就不像109国道啊，那条公路上因为高海拔地区它有很多炮弹坑，路基沉降，多年冻土这样的一个路段，在新疆不存在这个问题。而且它的路越修越好，然后中间这个每一条原来的国道它都其实按这个国家高速的这个标准去修的。
1: 这样大家就可以放心了，不管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是照运泽这么说啊，我觉得落地自驾其实相对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
0: 对，
1: 因为如果全程都自驾，那就是另外一个系统了啊。
0: 对，
1: 那就是职业旅行家，他有可能会一年跑那么两三趟。
0: 对，如果大家说选择这个旅居生活的话，比如耗几个月就在新疆，
1: 嗯，
0: 这个没有问题。而且就按我刚才的这个路线来说，你可以把这个时间再拉长，
1: 嗯，再放大，
0: 对，再放大。但是如果大家时间紧张，我又想这个完整的去感受新疆这个沙漠地带的话，
1: 对啊，
0: 这条线路还是落地租车是比较方便，
1: 快，
0: 嗯
1: 啊，就是来去的也比较从容，
0: 嗯，对。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我还早，打游戏正好。嘘，
1: 轻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在高铁上啦！啊，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啦。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

0: 们心里就重一点。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暑假，我相信不少的朋友，这当中也包括家长朋友，会发现从考试结束一直到暑假时间段啊，是孩子的大额消费热潮期。而这一时段，家长朋友是迫切的希望孩子树立理性消费观。读书俱乐部今天播出暑期系列节目《读懂金钱，做好财富管理》，分享《金钱心理学》一书。金钱是每个人人生当中需要处理的至关重要的课题，而影响每个人财富终局的，并不在于你掌握了多少金融知识，而是你对人性、对金钱本质的清醒认知。这一次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一位专业人士和大家分享这本书，聊聊如何对待财富以及我们的价值观等等内容。汪冰先生，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汪冰博士您好。
2: 刘莎好，各位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这一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啊金钱心理学，除了金钱这两个字儿，后面还有三个字儿非常重要，是心理学。听我这么一说的话，我想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就能够了解到了。刘莎就要说的一句话，这又是到了汪冰博士的专业课时间了。其实谈到了啊，金钱大家并不陌生。有一句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啊。在很早很早以前的《史记》当中啊，司马迁就这样写到了，后来还有了一个词儿，熙熙攘攘。所以汪冰博士，您是怎样看待您的专业课金钱心理学这门课程的呢？
2: 其实说到金钱，我觉得我的发言权呢不是特别的有利啊，因为我自己在赚钱方面好像缺乏什么建树。但是刘莎给了我一个机会，我们今天讲的是金钱心理学，说白了呀，金钱是为我们的内心服务的。像刚才刘莎说到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听上去呢好像人是重利的，但是我想从内心的角度，我们要去思考利对我们意味着什么。今天的金钱心理学啊，我觉得是个特别好的切口。因为实际上所谓的利、所谓的钱、所谓的财，对人来说绝不只是表面的数字，它背后连接着我们内心对安全感、对尊严、对人生的选择权的这种需求，同时也和我们的焦虑、欲望和压力有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同样拥有金钱的人可能内心的感受不同。但同时呢，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本书啊，诶，也给了我一个机会告诉大家，如果你想赚更多的钱，你也应该先从调整内在的心态入手。
1: 不论是从金钱或者经济的角度来讲啊，还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涉及的内容都是非常的广泛的。这本《金钱心理学》又具体讲了哪些的内容呢？汪冰博士简单和大家介绍一下吧。
2: 说到这本书讲了什么内容啊，本质上金钱心理学实际上就在回答三个非常基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钱？对，就是您对金钱的态度，无论是您赚钱的态度还是您花钱的消费态度。第二个问题啊，这本书解释的是，在一个充满不确定和变化的世界里，特别是像今天我们看到的这种风云变化的时代，怎样避免被欲望、被风险、被自己对财富、对未来的幻觉所拖垮。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通过财富获得更大的自由、选择权和生活的掌控感，而这第三个问题才更关乎金钱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3: 打开《金钱心理学》这本书啊，并不是那种特别大体量的书籍，但是这里的内容特别特别的丰富。所以汪冰博士，咱们既然要和大家来聊这本书，您认为我们从哪儿开始说起呢？
2: 我觉得既然我们说的是金钱心理学，那我自己的专业呢是心理学，那我们不妨先从内心的角度啊，从心理世界的角度来讲一讲我们和财富的关系。其实在这个书当中，我就先抛出一个段子啊，这是我在看这本书当中印象特别深。

0: 先要问问你，你是为什么会选择这个选项呢？
1: 通常情况下一定要强调了。
0: 哎呀，这本书中所说到的内容来验证一下啊，刚才刘莎选的是说收入低的群体更容易或者说更喜欢买彩票，那书里就告诉我们，美国收入最低的家庭平均每年花在彩票上的金额呢是412美元，是最高收入家庭花在买彩票上钱的四倍。那也就是说收入低的人愿意花更多的钱买彩票。那就刚才刘莎也讲到了，为什么收入低的人挣钱明明少了还会用这种方式去花钱呢？那作者就给出了我们一个非常心理的解释啊，就和刚才刘莎的回答有关系，也就是对他们来讲，他们赚钱的难度是更大的，他们又没有稳定的理财的收入和渠道，这个时候买彩票就是唯一的以小博大甚至可以有机会触发这个美好生活的机会，咸鱼翻身呢、可能就靠这一张小小的彩票。所以借由这个我印象很深刻的例子，我也想告诉大家，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听了这个故事第一反应就是，你都这么穷还花钱买彩票，你是不是浪费吗？但是按照作者对人性的梳理，我们似乎又发现非理性的决策背后反而有着可以理解的理性的原因。那这个观点也是全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旨啊。为什么我们谈钱要谈心理？当你了解到人是如何生活的，人是如何理解世界的，我们才知道为什么收入低的人反而愿意花更多的钱去购买不确定的未来。
2: 我觉得还有两种人也非常愿意去买彩票啊，可能在人群当中的比例会大一些。咱们谈的不是金钱心理学，咱们谈的是心理学。有一些朋友他们的生活可能非常的无趣啊，那他可能会把买彩票当成是一种娱乐方式，他也会去购买。还有呢，就是啊，有的朋友不管他最开始因为什么原因他购买了彩票，哪怕他中了5块钱或者5毛钱啊，他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中奖的过程，他会期待以后好运还会降临给自己。这三类人都容易买彩票。王明博士，
0: 对，你刚才说的这两种人啊是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啊。我先说你说到的第一种人，就是把买彩票当作娱乐，就是说我通过消费获得了快乐。所以作者也告诉我们说，那为什么我们在金钱的背后要去解读人的需要和心理呢？你花钱本身其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和需要，这个欲望和需要除了生存的基本物质需要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需要就是心理需要。你要得到快乐，有时候你还要获得身份和地位，比如说购买奢侈品，比如说让别人艳羡你的生活。那还有刚才刘莎讲到了，我需要通过中彩票买个彩头，让自己对未来有希望有盼望。这同样是说明，你看我们花的是真金白银，但我们想要换得的是内在的感受，是满足心理的需要。所以作者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理解钱就要理解自己的欲望。刚才说了啊，好多这个不理性，比如说购买奢侈品，比如说去开盲盒啊，去花钱买这些东西，其实背后都是有重要的心理需要在的。那作者告诉我们，如果你知道了用钱是要买什么，那你才能真正花好你的钱。什么意思？如果你花钱是为了买幸福，是为了买希望，买信心，买成就感，买别人的尊重，那反过来说你如何得到他们呢？作者就告诉我们啊，特别是提醒我们，那种在消费上没有节制的人，实际上通过不断的消费去满足需要是暂时的，但真正钱能带给你的心理满足是什么？这我也特别想跟今天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分享一下。那财富对我们最大的意义是给我们自由，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机会。那金钱最本质最不可替代的价值，就是让你拥有掌控自己时间的能力，让你获得更多的选择和自主性。所以基于作者的观点呢，他还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啊，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大家分享了。这句话就是，财富真正的存在方式是你还没有花出去的钱。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把它变现了，你就没有办法通过你已有的财富获得更多的选择的可能性了。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1: 读书俱乐部今天带来暑期系列节目《读懂金钱，做好财富管理》，分享的这本书是来自中信出版社的《金钱心理学》全新增订本。在书中，作者摩根·豪泽尔用通俗幽默的笔触分享了22堂大道至简的财富课，拆解了金钱世界的底层逻辑。全书既解答了如何赚钱的现实问题，更回应了如何与金钱相处的深层需求。《金钱心理学》一书呢，已经出版了多年，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在中信的最新版当中，作者大幅增订内容，在不确定的时代，启发普通人做出更明智的财富决策，获得时间的馈赠。无论你处于财富积累的哪一个阶段，都能够从书中获得启发。它不仅能帮你避开消费主义陷阱，建立稳健的投资心态，更能让你重新理解金钱的意义。财富的终极价值是赋予你选择的自由。
2: 听了前面的内容，有些朋友会想到啊，财富给我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是能获得自由。那是不是就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想要什么就要什么？但是你所有的欲望都被满足了以后，可能也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而下面这一段话，汪明博士后面又补充的这一段话，就是你在拿着充足的钱的时候，并没有全部花出去，或者说并没有完全花出去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才是最自由的时刻。
3: 刚才刘莎说了最自由的时刻，所以也提醒大家，我们今天很多人呢，正在用自己的时间和自由去交换财富，这个也没

0: 有什么需要被指摘的，因为工作本身就是时间和劳动力的交换啊。但是我们要想到，你交换的目的是为了获得自由，你交换的目的为了获得满足，你交换的目的为了获得幸福，那我们就要掌握一个平衡和度。作者说到，这个世界上最金贵的啊，最无价的东西是什么？他举了几个例子，大家看，你们是不是认同？第一个，你的名誉是无价的；第二，你的自由和独立是无价的；第三，你的家人朋友是无价的；第四，被你在乎的人爱是无价的；第五，你的幸福是无价的。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些东西都是一些软性的内在的需要啊，无论是关系还是说你自己的自由和独立。所以守护好这些东西，而不要把它们都去交换所谓的物质财富，或者是金钱，或者是他人的艳羡，才是一个最理智的行为。因为即便你购买了钻石，购买了名表，购买了很多奢侈品，你入住了豪华的酒店，但是如果你内心不能够感知到自由、独立、幸福、快乐，那财富其实花的就没有那么大的意义了。所以作者在心里也告诉我们说，那我们要知道自己内心的需要，所以什么样的交换是最有价值的。看上去这不是一个投资建议，但其实真的是个投资建议啊。比如说为朋友花钱，能够跟朋友分享美好的时刻，比如说把一点点时间用来和家人在一起，这既能给你带来幸福的情绪，也能够让你在内心更满足，同时减少你被消费主义洗脑的可能。因为消费主义就是想承诺用钱买更好的生活，但是如果你现在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你就不会被那么多广告所洗脑和诱惑。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像刚才刘莎也提到了啊，守住自己的钱袋子就是守住你真正的自由和财富。
1: 王明博士，有一点啊，前面您说的这些理论性的内容，我想大家都是非常清楚的，也能够理解这里面的内容。但是呢，一到具体的生活当中，可能有朋友就会拿不好了，我到底应该怎么去选择？王明博士，咱们举一些书里的例子，或者生活当中的例子，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可不可以呢？
0: 好的。这个书中有一个例子和故事啊，我觉得非常的生动啊，我就分享给大家。他就有一次呢，在一个亿万富翁的派对和聚会上啊，有一个富翁啊，就是这场派对的主人，是个对冲基金的经理，他非常非常的有钱。然后呢，这个派对上还有一个人是第22条军规的作者，这个作者的书也是个畅销书，想必我们读书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很多人都听说过啊。他比他挣的版税多多了，但是这个作者却说啊，没错啊，但是我有一样东西啊，这位对冲基金的经理怕是永远得不到，那就是知足。所以当一个人不知足的时候，那拥有再多对他来讲可能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不会从内心感受到拥有本身带来的满足。所以这里呢，也送给大家一句话啊，就是我们体验到的东西才是我们真正拥有的。我们拥有的东西如果体验不到，那对我们来说也等于是没有。我们可以想想，在你的人生当中，你是不是已经拥有很多东西了？比如说我们拥有健康，还有很多值得别人艳羡的东西，但是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看着别人拥有什么，进而想到，哦，我还没有什么。看我周围很多朋友啊，他们刷这个朋友圈的时候就会说，哎呀，你看人过得多好，我还在这儿苦啊的上班，那人家都去度假去了。我们永远在看别人生命中的高光时刻，来想自己没有什么，却忘记了我们已经有的东西啊。所以书里的作者提醒我们，其实知足反而是这个世界上非常非常稀缺的一种能力。刚才刘莎说了啊，在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具体的做选择呢？我们刚才说到了，财富的最高形态是你能够掌控自己的时间。那如何让自己有一种获得财富的感觉？我的建议是啊，每天给自己一点时间去做一件对你的幸福和人生真正重要的事情。有的时候我们觉得用财富去购买和交换很多东西才能获得满足，但是如果你能够直接获得满足，你就不会对钱有那么大的欲望。说白了哈，我自己的理解是，当我们内心不能够感受到幸福快乐的时候，我们就会更加对物质财富贪婪，因为我们企图通过拥有更多来获得满足。但是如果你读完这本书就会发现，拥有更多也不会自动带来满足的话，那如何获得满足呢？我刚才讲到了哈，人生当中一天每个人都是24小时，我们工作可以很忙，但是我刚才也借由读者的分享告诉大家了，什么对我们是重要的，一点点自由独立的感觉，生活的掌控感，与他人与你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光，包括你喜欢做

0: 的事情。所以能不能拿出一点点你最珍贵的财富啊，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半个小时，安排有意识主动的安排一件你真正感到幸福满足的事情。我周围那些喜欢买买买的人，我就会问他们一个问题啊，我说你什么时候会想不起花钱？他们说第一个忙的时候啊，你看有一句话开玩笑啊，说忙治一切问题啊，就是因为你忙起来会忘记了花钱。那还有呢，我问他们，他们说啊，我和自己喜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啊，我干自己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玩得开心的时候，就想不到去网购或者是淘任何的东西，因为很开心啊。其实这些生命当中的例外时刻已经告诉我们了，想对抗消费主义，就要找到你自己生长快乐的方式和方法。
1: 相信也有很多朋友都和我一样啊，在和汪斌博士一起聊天的时候，在听他介绍书的时候，可能你的消费的想法也不是那么强烈了。
0: 谢谢刘莎。
1: 不过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前面汪斌博士特别谈到了荣誉、自由与独立、家人和朋友，还有被你在乎的人所爱以及幸福，这些都是无价的。但同时也要提醒大家，其实这些东西大家也要在心里有两个字时时的提醒自己，就是知足。那荣誉有多有少，你想要多少的荣誉呢？自由与独立啊，也不是完全的自由和独立，家人和朋友也不是所有的家人和朋友都时时刻刻的和你在一起，包括幸福和被你在乎的人所爱也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啊，就请汪斌博士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其实要在人生的不同阶段啊，对这些无价的或者是有价的，不论是物质还是精神，要心里面有一个范围。
0: 刚才刘莎提到了哈，我们的人生有很多重要的部分构成，但是我们对每个部分都会有自己的期待。我们在心理学当中有时候会让大家做一个练习，就是把生命啊画成一个完整的圆，然后问问每个人，你觉得你的工作啊占10%多少，家人占10%多少，健康占10%多少，每个人画出的这个饼图比例都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个人最在乎的东西会多多少少有一些差异。但无论怎样，我们希望大家怎么去看待啊人生，或者说你的幸福，或者说你如何分配财富，那就是你先要搞清楚你的价值排序在哪里。有人在乎事业，那可能在饼图当中事业就很多，可是我们知道饼图啊，它就一整个圆，你的事业占多了，那家人的那个善行可能会被挤占，你的留给自己的时间会被挤占，你愿意支付这样的代价吗？刘莎也提到了啊，人生不可能面面俱到，事事完美，人人都如我们所愿，这个时候人就要进入一种取舍。第一个取舍呢，就是知足，你在什么时候就可以了。那比如说有些人在这个生活的饼图，人生的饼图当中，孩子占很大的部分，那什么才能让你满意呢？是孩子考到名校吗？还是说孩子健康快乐就可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指标是什么。衡量投资的时候我们都有指标，比如说年化收益率，比如说净值等等，但是在衡量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清楚指标。为什么？如果不清楚你的指标，那你这个投资的收益你永远觉得不够多。比如说当孩子健康的时候，你希望他成绩好，当孩子成绩好的时候，你希望他有好工作，好工作的时候希望他有好的婚姻等等。我们对爱的人会无限上涨的期待，这个期待没有错啊，是一种希望和祝福。但是如果希望总在制造失望，那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别人对我们的欠债了。所以作者也说到了啊，其实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一个投资一直都是不断的增长，不断增长，那是不现实的。但是如果你投资的时候提前透露啊，书中讲到了一个投资的秘诀，要想有好的投资心态，就要爱你的投资。什么叫爱你的投资？如果你发现一个公司啊，他们所做的事情正好是你的梦想，比如说他们要做一个陪伴的机器人，而你从小就觉得这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最有价值、最有意思的事情，那当你投资这间公司的时候，即使公司没有马上赚钱，即使他们的股票在波动，你也会觉得值得。为什么？因为你参与了一件你热爱的事情。所以其实也借由这个投资建议告诉大家，有时候说要做价值投资，要长期持有，那什么样的人容易长期持有？那就是长情的人。什么叫长情的人？就跟我们谈恋爱一样，对吧？你爱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可能跟你的关系起起伏伏有波动，你们也会争吵，你们会出现问题，但没关系，因为你爱他，所以你能包容，你们愿意努力

0: 解决问题，所以要做你爱做的事情，热爱你自己的投资。刚才刘莎讲到了哈，人生不完美，但是当你真爱真的热爱的时候，你就会包容这些不完美和波动。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2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凛冬的夜晚，总有一盏声音的灯火为你点亮。我是主持人锦霞，在宁德广播电视台为您守候。
3: 是否曾因一句话辗转难眠？是否在努力奔跑时忽然迷失方向？
2: 今晚9点，明星夜话邀您绽放昼日的行囊，让我们一同解开情绪的结，轻装前行，卸下情绪负债，重获心灵从容。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暖心出品。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这里是宁德广播电视台明星夜话，我是锦霞。最近去了2趟电影院，看了2部完全不同的电影，一部是《八仙》，把高高在上的神仙拉到了凡间。8个人来自江湖底层，性格毛病一大堆，临时组了一个草台班子，闯进了蓬莱仙境。他们不是神通广大的神仙，他们是一群像我们一样的普通人。另外一部是《功夫女足》，3场时我在影院的门口站了很久，不是因为电影里赢的那一瞬间有多燃。说实话，作为一部女足题材的电影，它真正的高潮反而不在赛场上。它最打动我的，是一支身怀绝技的队伍如何在必须赢的执念里迷失自己，又如何一步步把功夫还给踢球本身。2部电影说的是完全不同的故事，但走出影院，当夜风吹在脸上的时候，我忽然就意识到，其实他们说的是同一件事儿。真正的强大不是你手里握着多少必胜的筹码，而是你有勇气放下执念去做你认为对的事儿。当你不再畏惧失败，不再被必须成功的枷锁禁锢，你就已经赢了。所以今天晚上我想和你聊聊这2部电影，聊聊那些荧幕上普通人的不凡，也聊聊荧幕下我们自己的生活。

首先我们一起来说说八仙吧。这部电影最打动我的是对英雄的重新定义。你以为钟离权吊儿郎当，其实他只是伪装，骨子里重情重义。你以为吕洞宾高冷寡言，可是影片末尾你会明了他的苦心。你以为何仙姑是温柔的女仙，实则果断利落，气场全开。他们都不是生来完美的，他们也犹豫、犯错、害怕，但是最后他们都选择站出来说那句：这些年嬉皮笑脸做了不少的错事儿，但这一次我要做我认为对的事儿。最后那句话也成了八仙里最出圈的台词：不问得失，只认对错。他们的神通不是天生的法术，而是在关键时刻选择做对的事儿的勇气。是呀，有时候人生就是这么简单，有些事情值得做，不是因为划算，而是因为对。电影里有一句台词，很多人都听哭了：让全世界下雨，我陪着你滂沱。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场大雨，但真正的成长不是等雨停，而是有人陪你一起走过那场滂沱。一位听友说，他看完八仙后想起自己年轻时最难的一段日子，项目失败，欠了债，躲在出租屋里不敢出门。他的闺蜜每天给他发消息，不管他回不回都坚持发：吃了吗？今天天气很好，帮你留了一块蛋糕。他说，那段时间他就像电影里的吕洞宾，一直站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守护着我。后来他在朋友圈里写：最深的守护从不敲门，他只是让门缝里透进了一点光。你看，真正的陪伴不需要喊口号，他藏在一日三餐的惦记里，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我在里，他不声张，却比任何承诺都重。如果说八仙讲的是不完美的神仙，那功夫女足讲的就是卸下包袱的普通人。这部电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设定，就是这支峨眉队的姑娘们是真有功夫在身的。队长双双练的是陈氏太极，下盘稳如磐石；队员玲珑精通咏春，脚法细腻；还有擅长轻功的队友，跑动起来就像是踏雪无痕。他们是真刀真枪，有功夫在身。按理说，这样的一支队伍应该是所向披靡的，但是在电影的前半段，他们几次输得很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的功夫也成了他们的枷锁。队长双双把必须赢刻进了骨子里，变成了一种执念。他们在球场上想的不再是怎么踢，而是输了怎么办。他们的眼神里没有光，更多的是焦虑和恐惧。电影里有一场戏很克制，后劲却很大。训练场上，女孩们一次次摔倒，教练站在旁边什么也没说，没有人喊加油，也没有人说再坚持一下，只有

球鞋摩擦草地的声音和一声声急促的呼吸。那一幕没有对白，却让很多观众想起了自己，想起那些没有被看见的努力，那些独自咬牙的坚持。真正的转折出现在一位队员的离开，出现在一次惨痛的失败之后。队长双双终于意识到了，功夫是他们的武器，但只能赢的执念是他们的包袱。背着一座山在踢球，怎么可能跑得快呢？后来他们开始卸下那个包袱了，不再想我要用太极的缠丝劲儿，我要用咏春的寸劲儿，只是专注地传球接球奔跑。当他们不再计较输赢，只是纯粹地为了踢球而踢球时，功夫才真正地化入了本能。决赛场上即使比分落后，他们依旧保持松弛自信，不执着于硬碰硬，也有了更多的进球策略。影片中有两句经典台词是这么说的，你要突破的从来不是对手，而是内心急于求成的执念。真正的修行是赢得了也输得起。这些台词后来被很多的观众都记在了心里。

一位听友留言说，我是一个设计师，以前总是想着拿奖得到认可，结果越想越焦虑。看完《功夫女足》，我试着放下了那些念头，只是去画我喜欢的东西，结果那幅没有任何商业目的的画反而被一家杂志看中了。原来当我不再盯着赢的时候，我才能真正的赢。好的，朋友们，上半期的时光我们聊了两部电影，一部讲神仙下凡，一部讲凡人成神，但他们都在说同一件事儿：那些让你犹豫害怕想要放弃的时刻，恰恰是你在成长的路上正在经历的渡劫。你流的汗、摔的跤、流的泪都不会白费。那电影之外我们的生活呢？那些没有剧本、没有彩排的日常，我们该怎么跑下去呢？那些不问得失的选择真的不会被辜负吗？稍后请您继续收听宁星夜话的下半部分，让我们一起走出荧幕，去看看生活这个真正的道场。

0: 那个因同事无心之言滴落整周的你，那个深夜反复揣摩他人眼光的你，我们都懂。
1: 每段情绪都值得被倾听，每个心结都值得被温柔解开。
0: 晚间九点，让我成为你的心灵树洞，在电波中相遇相知。
1: FM93.3 宁心夜话，让每一种情绪都找到归处。
0: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宁德广播电视台宁心夜话，我是锦霞。今晚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一起聊聊离开光影世界之后我们真正要面对的生活。八仙里有一个细节，很多人第一遍看的时候就会忽略，红土小鸭。八仙在道观里挖出了一堆的红土，无意中搓成了迷你小鸭子，尾部插上了小旗子，写上万事平安，放在道观的门口。没想到蓬莱凡人抢着买，一只粗糙朴素的红土小鸭让人看到了普通人最简单的心愿，不求大富大贵，只求一生平安顺遂。一位听友说，他看完八仙后忽然想起自己小时候，奶奶每年过年都会捏一个面人儿放在他的枕头底下。他问奶奶为什么，奶奶说保佑你一年平平安安呀。他说小时候觉得老土，现在想那不就是奶奶版本的红土小鸭吗？你看，无论是电影里的红土小鸭还是奶奶的面人儿，普通人的神通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本事，它是生活当中那些细小的温暖的却被我们忽略的守护。我们在电影里看到的从来不是别人的故事，它就是我们自己生活的倒影。电影里八仙闯荡仙境，神通广大，

电影外，我们终究是凡人，我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机会过海。但是我们有自己的路要趟，有自己要面对的大雨和泥泞。八仙里有句台词说，一个人做了对的事情，始终有人看在眼里，记在心底，一切都不会被辜负。功夫女足里小队有那句，踢球不是为了赢，我就是为了踢球，也同样让人难忘。其实两部电影的最后都在说同一件事情，善良和坚持终有回响，但是这种回响往往需要时间的发酵。一位听友是小学老师，他曾经带过一个问题班级，班上有个孩子被所有人放弃了，同事劝他说，别管了，别耽误自己评优，但是他还是管了。每天放学后，他陪那个孩子补课聊天，他不知道这么做有没有用，只是觉得应该这么做。一年后，那个孩子考上了高中，给他写了一封信，只有一句话，老师，谢谢你没有放弃我。一位听友分享过他的创业经历，他的公司有一条铁律，不对的事情给再多钱也不做。有好几次他因此丢了大客户，直到行业大洗牌，那些灵活变通的同行陆续出局，他因为一直保持干净反而活了下来。他说，那些看似不问得失的选择，其实在更长远的时间里给了我最踏实的回报。善良终有回响，正义从不孤行，那些看似不问得失的选择，那些只问初心的坚持，最终会以另一种方式回到你的身边。

电影会散场，故事会结束，但是荧幕之外，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你未必需要成仙，但是你可以像八仙一样，在关键的时刻做自己认为对的事儿。你未必需要进球，但你可以像女足一样，在自己选择的路上放下必须赢的包袱，去享受过程。一位听友在看完两部电影后留言说，我以前总觉得自己很普通，没什么神通，看完八仙和功夫女足，我忽然觉得那些我日复一日坚持的小事儿，早起读书，给爸妈打电话，就是我自己的神通，他们很小，但他们在撑起我的人生。是啊，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功夫女足踢出天地，我们普通人也有自己的路要趟，有晴空万里，也难免会风雨滂沱。不论境遇如何，我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的善待自己，去做心中觉得对的事情，人生已足矣。好的，听众朋友，今晚的宁星夜话里，我们一起聊了两部电影，八仙和功夫女足，他们一个讲神仙下了凡，一个讲凡人成了神，但是他们在说同一件事儿，就是那些让你犹豫害怕想要放弃的时刻，恰恰是你在成长的路上正在经历的渡劫。你流的汗，摔的跤，流的泪，都不会白费。每个人心里都有一场要走出去的大雨，都有一个不甘心的梦想，不问得失，只认对错，用你的方式善待自己，善待生活，善待那些值得的人。不必羡慕电影里的英雄，我们普通人也有自己的各显神通啊，而你就是你自己人生里唯一的主角。好的，听众朋友们，

今晚的宁星夜话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我是锦霞，愿你在平凡的日子里也能踢出属于你的精彩弧线。晚安，下期见。

感谢您今晚的聆听与陪伴。窗外的星辰，闽东的夜海，都已渐入梦乡。希望我们的对话能为您卸下一世的疲惫，换来一夜的安眠。愿您能放下他人的期待，回归内心的宁静。晚安，亲爱的朋友，祝您有好梦相随，明天又会是崭新的一天。我是锦霞，下期同一时间，宁星夜话依然在这里等你。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在华语音乐的创作世界当中，创作人尤其是创作大咖大多数都是男性，但是他们写的歌呢，往往又都是都市女人非常细腻的心思。比如说李宗盛，不知道是什么样的缘由造就了这样的局面，但是少并不代表没有。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认真写歌的华语乐坛的创作女歌手。

这首歌呢叫做《认真的女人最美丽》，来自于高慧君。认真的女人当然美丽，也足以配得上足够的信誉。说到创作女歌手，其实我脑海里面第一个蹦出来的人就是陈绮贞。陈绮贞的母亲是一位会计师，但是她会弹钢琴，所以在工作之余的时候会教小朋友弹钢琴来补贴家用。在民歌风靡台湾的时候，陈绮贞也放弃了古典音乐，跟同学一起练习了吉他。21岁，她第二次报名参加牧场民歌比赛，因为上一年她在初赛的时候就被淘汰了。而那一年她非常的幸运，因为坐在台下的是台湾摇滚界的老大500，他坚持让陈绮贞得到了第一名，给出的理由就是能够自己弹自己作品的女生实在是不多。1998年，陈绮贞终于和魔岩唱片公司签约，魔岩旗下当时有火遍中国的窦唯、张楚还有唐朝，当然还有当时并不太出名的年轻人，那陈绮贞就是他们签下的第一个女音乐人。这就是那一首他的作品，

0: 妈妈错。
1: 那一年，借了两次新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3: 放心，我会照顾好你的。
4: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1: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3: 爸，为啥？
1: 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0: 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1: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听华语乐坛的那些创作女歌手，这第一位当然是陈绮贞。

歌坛才女陈绮贞，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她一直是那个穿着白裙子抱着吉他小女生的模样，在乐坛当中应该已经是要退居二线的年纪，更何况在音乐的市场如此低迷的情况之下，但是她却非常自信地说，我想我有一种魔力，叫大家都买我的正版带。就像她曾经出过一本书叫做不厌其烦，那本书里只有一堆拍得有一些颤抖，可能初看甚至不知所云的一些图片，后面连续很多页都是毫无内容的白纸，还有一些很个人化的涂鸦，加上十来篇他自己的自言自语，构成了一本厚厚

的书，结果这本书呢一上市之后就卖断了货，而且是限量版，但现在你想买都已经买不到。再然后他把自己说的话用独白的形式呈现在了一张 CD 里，里面全都是他清晰而又刀尖的声音在里面喃喃自语，结果这张碟又卖断了货。我想也许是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里，听过别人的喃喃自语才能够恍惚间听一听自己的心声吧。陈绮贞如今在乐坛的地位很难判断是主流还是非主流，她曾经也在工厂里缝过娃娃，在麦当劳打过小时工，想来在音乐这条路上走过来很多的辛酸也是不为我们所知。我记得刘若英曾经写过，她看着陈绮贞的背影黯然泪下，为她这么多年的坚持得到认可。她的花她自己带，她有她自己的姿态。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0: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1: 写歌的女人其实很美丽，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回忆的是华语乐坛的创作女歌手，这一位是蔡健雅。她的声音带着一点点慵懒的气息，只需要一段简单的吉他来伴奏，就足以让她感动你的耳朵，并且直达内心。当然，她还有另一个身份，就是

作人。早在他进入唱片市场之前，他的名字就已经通过各种形式在我们的耳朵里留下印象，而这首《呼吸》甚至在我没有看清他长得什么样子的时候，就已经被这样的声音所感动。

段走得不太顺利，而他自己反倒是相反。这首歌里是创作才女的抱怨，据说蔡健雅到户外演出，每一次去当地就会下大雨，去任何的演出都是这样，从来没有一次失约过。所以呢，他就从幽默的角度，而不是从埋怨的角度写了这首歌《别找我麻烦》。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十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光。
3: 总是会有这样的一些女生，她们才华很横溢，灵性也非常的足，她们很特立独行，不流俗。也许她们没有大红大紫过，看起来有一些落寞，但是我们依然会记住她的才华。这就是在音乐的世界当中以创作而闻名的那些创作女歌手。

同的时期，你会认识到不同的创作音乐人，他的态度就像是戴佩妮，这是一个敢爱敢恨的女子，她能写出一些让人哽咽的歌，也能够写出在歌曲当中的叛逆。还记得她吗？街角的祝福。

0: 星花园的片尾曲里，抱着吉他，甚至看不清他的脸。那首歌出自他的一张创作专辑，他一个人包办了所有的词曲创作，当然也包括这首主打歌《你要的爱》。
1: 虽然经常梦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因为家人的信仰，所以萧敬腾从小就听到很多唱诗般的音乐，也听种种流行音乐。有一次，萧敬腾在街上捡到了一张专辑，里面的音乐跟他从前听过的都不一样，古典节奏里激烈愤怒的律动非常契合他的叛逆性格，而这张专辑是 Bon Jovi 的，也是这一张专辑让萧敬腾发现了自己喜欢的音乐。

如果人想要面对一个新的开始，那这个人必须要有梦想，有希望，有对未来的憧憬。如果没有这些，那就不叫新的开始了，那叫逃亡。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生存在对美的感知当中，你会真正活在意义里，那些琐碎的事情就不会打垮你了。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是可爱的，无时不刻在你眼前可爱着。这种感觉也是我最想告诉现在的你，是真正能够对心灵的保护。我是拜拜，继续回到音乐当中。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我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

0: 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九三点三，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1: 大家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明德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

0: 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1: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0: 是开。
1: 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

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0: 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但也有爱，有暖，有甜。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1: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1: 宁德。

可以说对于八零九零年代的年轻一辈来讲呢，蔡健雅来的不是时候，那时候似乎还小，听不懂她的深刻，仍然相信失恋只是我怀念的是无话不说，我怀念的是一起做梦，仍然相信从一而终。而蔡健雅那时已经唱着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爱为何总填不满也掏不空，他就是这样喜欢把生活当中的点滴感悟呢都通过音符去表现，尽管写歌很随性，但听下来又都很深刻。其实

0: 池。
1: 到。
0: 三五七二。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欢迎你回来节目当中，我是杨洋，音乐里也跟你分享一些心情和感悟，希望你会喜欢。太在意别人的视线和评价，才会不断地寻求别人的认可，对认可的追求才扼杀了自由。由于不想被任何人讨厌，于是我们选择不自由的生活方式。换而言之，自由就是不再寻求认可。

郁可唯呢，早就被人称为是灵魂唱将了。她用歌声讲述故事，妩媚婉转的声线和大气稳重的台风，也让郁可唯征服了许多观众。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3: 寻宝护宝藏宝，
2: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3: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2: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3: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4: 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下面啊，我们要说一说这个藏家传奇，出自啊《听藏家讲故事》一书，叫做张用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由郑思杰为您讲述。
5: 曾延年赠给李叔同画作所题的《丙午深秋》，正是1906年的秋天。二人同入东京美术学校之后，共同演出话剧《茶花女》之前，当时他们俩是同班同学，都是学习美术的。通过画作可以看出李叔同早年喜画秋花，而赠画之举更可看得出李曾二人的亲密无间。在寥寥无几的留日学生中，真可以将他们称为难兄难弟了。就曾延年本身来说，拍卖公司给出的底价与他的画作价值十分吻合，但是这是曾延年留学日本给李叔同画的，马上就有了极大的附加值。自己能否在拍卖会上顺利地拍到这幅画呢？要是让其他的买家知道这是曾延年给李叔同画的，而且还有上款，价格肯定被炒上去。能否竞拍成功还是一个未知数。这时候张用秀的拍卖会谋略便派上了用场。那什么是拍卖会谋略呢？在张用秀的收藏理念当中，平和低调是一种做人的态度，同时也是搞收藏必须具备的姿态，也是拍卖会谋略的真谛所在。张用秀认为，在拍卖会上过于张扬招人注目，不仅显得缺乏稳重和矜持，而且还会付出不必要的代价。那些有眼力的买家常被人在拍卖场上尾随其后，看你出牌他也出牌，无形中增加了竞争对手。所以一些拍卖场上的老手大都不显山露水，观看预展不动声色，并且尽可能的避开别人，在拍卖会上座位也选在后头或者两边，就是为了不引别人的注意，最好是如入无人之境，以便顺利的拿到自己钟情的拍品。当然了，也有些买家财大气粗，专在明处大摇大摆，以自己的实力和气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超越竞价阶梯，猛然喊出一个高价，一下子把价位提得很高，让常人难以接受。用强势压倒竞争对手，这是另一种谋略。于是张用秀放弃了对其他买家是否知情的猜测，专心地坐在后排角落里等待拍卖时刻的到来。哎，有意思的呢是，那场拍卖会上居然没有第二个人发现这画作背后的历史和故事。即便有些人查点后知道曾延年是谁了，但都不知道西双是谁，都以为只是一幅简单的画作，没人和张用秀竞争。最后他以底价拍得了这幅原装原表品相极佳的曾延年花卉作品。而这一见证两位近代文化名流大师互相交往的非同寻常的作品，其附加值不知要高出底价多少倍。 当前的书画艺术品市场越来越活跃。作为对中国文化贡献极大的一代宗师，弘一大师李叔同的书法作品在市场上的价位非常的高，最高的价位能达到几千万元，一幅对联也要几十万。在这种高价位的情况下，一些弘一大师的仿制书法开始出现在市场上了。张永秀认为，要想辨别弘一大师作品的真伪，必须对弘一大师的研究和鉴定字画的知识相结合，二者缺一不可。他认为，鉴定弘一大师书法的真伪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入手。第一，从书法作品的基本常识来看，仿制的东西不管如何做旧，总是缺乏自然老化的痕迹。比如将纸张染成古旧的颜色，或者是做上点霉点儿，终归与自然形成的古旧有所差别，真正有眼力的藏家一眼便能识破。第二，看题款。弘一大师一生中的笔名特别的多，包括李承熙、文涛、西双、李哀等等，在他不同时期创作的书画作品题款也不一样。如果作品的题款和年代不吻合，极有可能是仿品。第三，弘一大师的书法在各个时期的体式是不同的。比如中年时代，刚出家的弘一大师的书法是由魏碑转化而来的，体式比较矮。而到了晚年时期，弘一大师的书法功力已经炉火纯青了，越到晚年体式越长，看起来没那么僵硬，极富深刻的内涵。第四，每一位作者都有用印的习惯，一定要对弘一大师晚年常用的几方章有所了解。虽然现在用电脑技术可以制假，但是再逼真的印章也与原印有异，印泥也是判断的标准之一。一些作伪的人对弘一大师的生活缺乏真正的了解，所以在印泥方面便会露出破绽。弘一大师主要生活在闽南一带，使用的漳州印泥颜色是比较淡的朱红色，所以一些印章的颜色若是鲜红色或是更深的颜色，那十有八九都是仿品。第五，过于重复的东西值得怀疑。比如弘一大师以前确实写过《华严经》里的对子，不为自己求安乐，但愿众生得离苦。但若市场上大批量的出现该作品，那很有可能是他人仿作的。第六，有些作伪者不了解佛学的精髓和内容，做出的东西严重的图文不符。比如一幅画上画有罗汉，但是旁边的寄语和图根本风马牛不相及，完全是两码事。这样的作品就值得怀疑，因为佛学的很多东西都十分严格，有时候作伪者不懂，买家也不懂，只觉得看着像弘一大师的字儿，结果买回家后发现上当了。
4: 咱们下半期接着说，
3: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的珍宝。艺海说宝，和您说说收藏那点事儿。
2: 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咱们有请郑思杰为您讲出这么一段张永秀慧眼巧得珍品书画的故事，这可是有关收藏的经验谈，你可千万啊别错过。
3: 近两年来，绘画大家的作品在中国艺术品市场的价值上涨极快。大家作品固然珍贵，但大家精品更为难得。有人曾经这样讲过，只有美到极致的艺术品才能流芳百世。然而任何大师一生中所创造的精品数量都是有限的，但是一幅精品的价值应该是他普通作品之价的数倍。所以张永秀认为，宁愿用重金购买精品，也不可图便宜去购买一些随意之作。大家精品在价位上似乎高人一头，但高人一头的作品其升值空间却是高得惊人。张永秀对此做了一个比喻，大家精品的增值数目是用乘法计算的，一般作者的平庸之作如能升值也是微乎其微，充其量只能用加法计算，现今更是如此。可以说在鱼龙混杂的艺术品市场上，以相对高的价格投资大师作品，远比盲目购买一些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伪艺术品风险小得多，或者说没有风险。张永秀介绍说，名家佳作在艺术品市场上始终是投资者关注的焦点。2009年蒋兆和的耍猴图是荣宝春拍的重头戏，在预展的时候就被放在入口的迎面处，悲情的生活画面和高超的艺术手法将这幅作品的情感渲染得淋漓尽致。蒋兆和是人物画的艺术大师，其作品中对民生的深情关注体现了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这件为众多藏家关注的作品最后以392万元成交。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从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双重角度来看，这件堪称博物馆级的精品仍有很大的市场空间。同时张永秀也强调，投资大家精品眼光不要盯在现代之作，古代作品也同样不可忽略。假画是每个收藏者都不愿意买的作品，但是你想过从中可以觅宝吗？恐怕大多数人都会摇头，但是这并非行不通。据书画收藏家张永秀介绍，过去他在收藏中国画方面一直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凡是冒名的假画一概没有收藏价值，且分文不值。直至在一次拍卖会上见到一件清仿五代画家巨然的山水手卷，才改变了看法。该手卷为卷本，虽然是仿作，然而落笔融魂，古风俏拔，且有王懿荣的题跋，上标明为清仿，起价1.5万元。起先张永秀以为此画无人问津，谁知拍卖的时候非但没流拍，其价格反而屡屡上升，最终以3万元成交了，超过清代一些小名头的真品之价。假画为什么能卖高价呢？张永秀认为，这里边除了有社会上以假大名冒充真大名的商品炒作原因，也有赝品所蕴含的艺术品价值的自身因素。张永秀认为，最有投资潜力的假画当属名家仿名家的精品赝作。历史上名家仿名家 代有其人。如清初王石谷仿元代高明的画，名人周晨为唐寅代笔，近代张大千仿清人石涛，大千门人何海峡仿其诗之作，这些绝非平庸之辈所能及也。当代大师黄永玉曾经写过《鬼手何海峡》一文，之所以称何海峡为鬼手，是指何海峡仿其诗张大千之画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使得黄永玉不敢轻易再从市场上买张大千的画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位大师兼鉴赏家的黄永玉也吃不准哪幅是张大千的原作，哪幅出自何海峡之手。这样的假画本身就堪称上品，怎么能说无收藏价值呢？张宗秀说了，具有投资潜力的假画，除了名家仿名家之作，还有大量来自旧时代高手仿名家的那些假大名之精品。所谓假大名精品，多数出自清代和民国年间。这些假画的出笼虽意在作伪牟利，却有相当一部分技艺高超，非一般俗手可及，且为旧表装裱考究，近年来亦显现出特有的收藏价值。有一年，天津市文物公司推出了三件假大名精品参加拍卖，均拍出了好价钱。一件是清仿赵令穰设色卷本手卷《百鸟朝凤》，卖价1.6万元；一件是清仿仇英设色卷本手卷《玄机图》，卖价8万元；另一件是清仿赵雍设色卷本手卷《群仙献寿》，卖价5万元。三件假货之所以有卖点，关键是精。转年该公司又推出了一件郎世宁款设色纸本立轴的《雪岭诗效》，底价6000元，虽属清末民初仿品，亦受买家青睐。据行家推测，这种清代民国高手仿大名头的精心之作，仍有其潜在的升值潜力。张用秀特别说明，这里所称的假画主要是指旧时名家高手的仿作，至于

0: 日以高科技手段进行临摹的专业化、集团化的作伪，以及假借收藏家的名声利用注录作伪的新型赝品，不但毫无收藏价值，只能扰乱艺术品市场，贻害社会。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2017年年初，天津举办了纪念天津社卫铸成611周年的第四届金箍文化日系列活动，其中箍水情缘、天津乡贤名宿汉墨文化展赢得了很多人的关注。张永秀收藏的这幅曾延年所绘的叫做《赠西霜秋花图》也在展览的名作书画之列。曾延年的这幅秋花图啊，设色是绢本、原装、老表，品相甚佳，因为保存时间比较长了，画上呢尚有一股啊旧时候在这个箱子里边啊放的这种香樟味儿。这幅画啊极有可能是李叔同留学返国的时候从日本带回天津的。1912年春，李叔同去上海，画作便留在了天津的家中，多年后辗转流散。曾延年为李叔同所绘秋花图，不但呢对研究曾延年的美术创作具有积极的意义，而且啊对发掘李曾二人的关系有着特殊的价值。其实啊，张永秀呢还是一位杂项收藏家。说到这儿，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这里主持人叶鹏，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今天继续带来暑期系列节目《读懂金钱，做好财富管理》，分享的书籍是《金钱心理学》。我们请到的嘉宾朋友是汪冰，北京大学精神卫生博士，学者、译者、书评人，文津图书奖评委。
3: 有一句话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什么意思呢？也就是大家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角度，或者说自身所处的不同的状态的时候，对财富包括名誉啊、像朋友啊等等，对待方法都是有区别的，包括关于投资的一些想法。当你是一个投资小白的时候，千万不要把自己所有的钱啊都一下子啊投在了一个即便是自己熟悉但是你是投资小白的领域当中，而是要根据自己的实力多去看一些参考资料，多去积攒经验，才能够让自己实现经济或者说金钱的进一步的发展。王冰博士，其实我在看了《金钱心理学》这本书之后啊，更想如果是我们每一个人努力做一个更加或者说做一个今天比昨天好一点的人，可能你的金钱也会今天比昨天好一点。
4: 刘莎刚才讲到了一个我觉得啊，这个书当中的很本质的问题啊，就是你自我的成长，包括我们听读书俱乐部或者我参与读书俱乐部，我读书的时候啊，我觉得刘莎给了我一个机会啊，因为有的时候人到

0: 中年之后可能对这个世界的好奇不像年轻时候那么旺盛了，但是我跟刘莎做节目的时候，每次我接触到新的书和新的话题，我自己就对这个事有好奇。做投资是一个绝对需要好奇心的人，因为投资是和机会相关，投资和未来相关，投资和趋势相关，投资和变化息息相关。所以你要做一个投资的人，你要做一个鲜活的人，这两个是一样的。所以我们看这个往往金融的世界是非常非常活跃的啊，因为这也是这个世界重要的动力引擎之一。那如果你想保持生命力的活跃，我刚才说到了学习好奇，这个好奇有两种方向，作者也告诉我们，一个是向外，对吧？你要关注投资市场的变化，关注世界的趋势，还有一个就是向内，你热爱什么，你的优势在哪里？刚才讲到了，要热爱你的投资，那你要先了解说你自己喜欢什么，你在意什么，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投资的这间公司是不是对你自己有个人的意义，这种意义可以跨越周期，让你更稳定的持有一个公司的股票。如果你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投资，这个投资对你就有了一种个人意义，而这种个人意义能够让你穿越周期，能够让你更好的更淡定的接纳投资中间出现的波动和起伏。那所以自我成长是非常重要的，作者也提醒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你投资的时候你要知道自己在参与哪一种游戏。那刚才刘莎有讲到说我们要学习，我们要读书，对不对？现在有很多的投资者或者想要发财的人，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学习？就听很多的建议，比如说买股票的建议。我知道有很多自媒体人做这个啊，是大神。但是我希望大家想清楚一点啊，如果我们是通过这种片段的信息来获得投资建议的，不是不可以，但是往往给你提供建议的人会出现一个问题。作者用一个特别有趣的例子告诉我们了，当这些财经评论者告诉你说你该买这只股票，或者你该卖出什么股票的时候，他们并不了解你是谁。你通过投资是想30年之后实现早些退休的自由，还是10年内套现，还是准备在一年甚至一个月内短期获利呢？包括你的性格是什么，你是能够承受焦虑的人，还是容易焦虑的人？你能承受多大的损失呢？那作者就说，这种开出投资建议的人，在不了解你的情况下，他们的行为就像什么？不了解你的病情，不看你的体检报告，却要给你开药方，要给你治病，你敢吗？当我看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啊，好吓人啊！他都不知道我的目标是什么，他也不知道我的身体健康情况，不知道我的财务状况，不知道我理财的目标，他就给我提建议，然后我就听了，这不就是一种盲从吗？那所以我们应该知道啊，作者提醒我们啊，人往往忽略了自己看世界的态度和自己的理财态度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如果我们不清楚啊，自己要什么，自己想过什么样的生活，那所有的理财建议都可能不是适合你的建议。
1: 王斌博士前面这个理财建议啊，这样的这个例子，我希望想要投资的朋友最好每天要默念三遍。如果是一个医生，他也不了解你的病情，他也不知道你病的什么情况，就给你开方子让你吃药，你敢吗？你敢吗？你敢吗？前面我们谈到的其实更多的是常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积攒财富，应该如何理财。这本书里面其实也谈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说运气和风险，成功和失败啊，都没有表面那么简单。再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大家可能一样都有那么多的金融知识，有些人他可能都是学金融毕业的，有很多很丰富的经验，但是他们的运气和风险其实是不一样的。王斌博士跟大家来讲一讲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吧。
0: 说到这个运气和风险呢，我就想说书当中举的例子啊，像医生一样也很生动啊。比如说我们有多少人能够想到一些意外事件对人的影响啊，在多年前的911对世界金融政治秩序的影响，包括一些人的出生，那像这个二战期间我们都知道的一个重要的人物希特勒，他的出生的时候应该没有人想到他会给世界格局带来怎样的改变，但是他的出生，他后来的发展却是永久性的改变了世界的格局。说到现在的科技技术，比如说伊隆马斯克，他可能成了一个在很多的传统的领域搅局的人，他的出现也改变了很多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面貌。所以这告诉我们什么？首先，这些风云人物可能我们平常人难以企及，但是这些人物的出现恰恰是跳脱了很多人所谓的预测。这证明什么？

0: 证明世界，证明未来，很多的时候是超过我们的预测的。我们的运气也是啊，在一个经济上行周期的时候，可能理财的收益率很高，这个时候有人就会想说，哇，我好厉害，你看我每一个投资都这么正确，我都挣到钱了。但如果你仔细分析，你可能只是被这个大势托举，但是你归因到自己的能力，自己的运气。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你会过度的自信。所以在书中说啊，比尔盖茨说过，成功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老师，他会让你有一种幻觉，你不会失败。这个时候你就没有认清所谓的大势和你自己的投资理财的能力。作者也说啊，所谓的那些非常厉害的投资人，他可能其实最终的胜算也就 50%， 甚至还不到。但重要的是说，你要知道你不是一个事事都能够正确判断的人，这种清醒才能让你保持谨慎和理智的态度，而不会误以为哈自己能够操纵金融市场，或者说自己总能够预测到未来的趋势。这种刚愎自用恰恰是投资者最危险的陷阱。
1: 在这本书里面还谈到了经济学家巴什卡尔马祖德的研究，在他的研究当中就显示了兄弟之间的收入相关性啊，甚至高于身高或体重等等因素的相关性。所以也特别提到了，不要把所有的成功都归于努力，也不要把所有的失败都归咎于懒惰。那难道不是勤能补拙，日复一日的勤劳致富吗？王明博士，这本书里面为什么要谈到这样的一点呢？
0: 这个勤能补拙呢，我想说的是内在生长啊，内在成长。六沙刚才讲到了说，你看我多读书，我可能比以前会掌握更多的投资知识，但是对投资能不能成功啊，我们说在因上努力，在果上呢，我们能做的也只是努力而已。至于你投资能不能挣到钱，那受的因素影响太多了，比如投资市场的变化、经济的大趋势、有没有意外事件爆发、有没有人做庄操纵等等，这都有可能会影响你最终能不能赚到钱。所以当你的努力变现的时候，你要心怀什么感激之心，对不对？我是努力了，但我运气一定也不错，而不会只归因在自己的努力上。唯有如此，你才能常年对投资这件事情保持敬畏之心。那回到刚才说的逻辑啊，就是我们能努力的、能控制的是有限的，但不等于我们不去做。比如刚才讲到了，通过阅读提升自己的见识，提升自己的判断力，丰富自己的知识。那同时，当我们真正投资的时候，当我们真正去做的时候，也要觉得啊，我参与了一个非常大的游戏，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当我的投资获得了我预期甚至超出预期的成果的时候，我要格外的感谢感恩，同时也要保持谦卑之心。实际上这样的投资者，从我们今天书当中的这个幸福的维度来讲，也是更容易幸福的。为什么呢？他接受投资有可能失败，即便我是个非常厉害的投资者，我也会失败。第二，他会非常感谢每一次成功啊，而不会觉得我赚到钱是理所当然。那我们发现什么样的投资人可能最终容易血本无归呢？就觉得我这么厉害，我就必须赚到钱。他想要证明自己，他想重复成功，其实他想压榨自己的好运，最终可能好运会离他而去。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金钱心理学》这本书。打开书的序言，作者写了这样的一段话：我认为金钱无处不在，影响着我们每一个人，也困扰着大多数人。每个人对金钱的理解方式各不相同，金钱不仅仅关乎财富本身，更是理解人生诸多重要主题的放大镜，比如风险、信心与幸福。很少有话题能够像金钱这样深刻揭示人类的行为的底层逻辑。我对金钱心理学的理解源于十余年前在该领域的写作和思考。我自2008年年初开始撰写金融主题的文章，那个时候正值金融危机爆发，也正值80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经济衰退。为了更好地记录当时的情况，我试图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但金融危机过后，我首先学到的是，没人能够准确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何发生，更谈不上如何应对了。每一种看似合理的解释，总会伴随同样有力的反驳。工程师能够确定桥梁坍塌的原因，因为大家都认同，如果某一部位承受的力超过其承受极限，必然会断裂。物理学没有争议，它受制于自然规律。金融学则不同，它由人的行为主导。有些人自认为理性的行为，在别人眼里可能会显得不可理喻。随着对金融危机的研究与写作的深入，我越发体会到，要真正理解这些现象，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视角远比金融学视角更为重要。我非常欣赏伏尔泰的那句名言：历史从不重复，人类却总是重蹈覆辙。这句话精准地映射了人们在金钱世界中的行为模式。
3: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本书啊，它有三个本质上的问题的回答。第一，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对待钱？

0: 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怎样避免被欲望、风险和幻觉拖垮？第三，如何通过财富获得更大的自由、选择权与生活掌控感？我想大家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了。那王明博士也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在现实生活当中啊，在现阶段我们应该怎么去用你所了解的知识身体力行的实践这三个问题的回答。
1: 在书当中有一个一句话的建议啊，我分享给大家，这是这本书我觉得特别特别让人感到安慰又实用的一个建议，就是刚才刘莎说身体力行的实践这本书当中的理财的智慧啊，这句话就是用能让你夜晚安然入睡的方式理财。那为了让大家印象深刻，我再说一遍，用能让你在夜晚安然入睡的方式理财，也就是说不要做那种容易让你失眠的理财。当你做了一件事情很容易让你失眠的时候啊，我自己的理解啊，第一个，有可能它超出了你的能力范围，第二个，它超出了你耐受焦虑的极限。每个人对焦虑的耐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在投资的时候总会让我们做一件事情啊，就是这个投资者的投资风格的测试，比如说你能够损失多少本金换取多少利润。那如果你真的是个容易焦虑的人，你就不要用牺牲身体健康、牺牲身心安定的方式去换取财富。所以这句简单的话实际上它也映射出了书中的原理，不要用牺牲幸福的方式去换取财富，因为你获得财富最终还是为了让你幸福。让你夜晚能安然入睡理财方式，第一个肯定是说没有完全超出你的能力范围，第二个你也能够承担这个理财的损失，最终呢你才能够安心。而这也意味着如果有损失的话你也能够接受。当然至于什么样的投资啊，什么样的额度啊，承担什么样的风险，这个每个人的情况不同。这句话当中也体现了书中啊，要以自己为出发点，因为你的理财不是给别人看的，最终是服务于你自己能否有更好的生活。所以如果你在理财的时候觉得权衡不定，不知道该要不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想想哦，你做这个投资哪怕出现了可能的风险或者说损失，你还能不能好好入睡，还是每天都要惦记着，哎呀太担心太焦虑了，我觉得我这个天天都在想这个股票会不会亏，那你可能付出的代价有点大。这里呢我还想提醒大家，作者也告诉我们，即便是那种顶级耐力的运动员，他们也不会总是长时间高负荷的运动，他们会有低强度的训练，让身体充分的恢复，才能够持之以恒的坚持下去，带来真正的成功。所以投资也是啊，就像刘莎说的，投资和个人的成长非常像，它是一个长跑的工作。想一夜暴富啊，这个想法我觉得很可以理解，甚至有点可爱，但是真正能够实现人是少数的，所以大部分人可能还是通过慢慢的积累。所以不要想着通过一夜的失眠就换来巨额的财富，而要让自己尽量多的保持充足的睡眠、好的体力，这样你才能够跑下去。而且不是每一个投资决定都能够赚钱啊，就像这个顶级耐力运动员也不会胜出每次比赛，但不重要，重要的是整体上你能不能赢。所以呢我们还是应该把眼光放长远，这个长远不光是说投资的长远，还有一个你的身心健康的长远，人生幸福的长远，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他们和你关系的长远。只有这样的眼光来看待投资，我们才会发现最终钱不应该成为我们的主人，而应该成为我们的仆人。
0: 刚才王明博士就谈到了我们应该怎样去啊使自己的财富升值，谈到了理财，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事儿有点玄妙啊，也有点高大上，不是很多普通人都能够做到的。但是我想呢，如果谈到了您的生活，谈到了您的职场，不去工作的人其实是很少的，理财就有点像我们在职场的这样的经历。当你是职场小白的时候，你该怎么做，你应该对自己有着怎样的规划和目标。当你一步一步的啊，成为资深人士，成为业内的专业人士，甚至顶级人士的时候，你的变化也会非常的巨大。方明博士，理财是不是像我们在职场的生涯一样呢？
1: 说的太对了啊！其实人生说到底可能所有的道理都是相通的。当我读完金钱心理学之后把这个书合上，我就在想，虽然作者说的是财富，但真的像刘莎刚才提到的， 人生很多的时候都是我们所谓的长跑啊，很多的时候是坚持，很多时候要保持淡定，要有规划，要向内寻求，因为一切一切都发端于我们的内心。我们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就是我们跑步的方向；我们想多长时间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就是我们跑步的节奏。职场当中也是，工作当中的精进也同样是一种自我成长。当你热爱一份工作的时候，就不会总是计较得失；当你不总是计较得失的时候，你就更愿意投入。当你投入更多的时候，工作可能会给你很多意外的回报。说到这儿，我特别想八卦一下，就实际上我和刘莎做节目这么多年，我觉得她做节目就有这种让我的感觉，就是热爱她做的事情。她总跟我说她很幸运，因为工作给了她很多很多满足感。其实正是这种投入，我想不光我感觉得到啊，听众也能感觉得到。所以我真的希望，特别是听我们节目年轻的朋友啊，就像热爱投资一样，你也能够热爱你的工作。当你不去计较的时候，当你全情投入的时候，你的工作也许会用你意想不到的方式回报你。
0: 我们这一次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王明博士，在节目的最后还有什么内容想要和大家分享吗？
1: 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无论我们拥有什么，最终我们都希望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自在。如何获得心灵的自由和自在呢？哪怕您的生活尚未达到理想的状态，哪怕您的财富尚未实现所谓的自由，但没关系，在生活的瞬间当中，在生活短暂的美好当中，如果你能体会到些许的自由和自在，在我看来，您已经实现了幸福自由，这才是妥妥的人生赢家。
2: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如果你细细的数一数啊，其实可能会有不少幸运的事儿。比如说能够读很多的好书，比如说能够有三五个知己的好友。相信也有一些人会感受到，随着你的成长，你的财富也会有明显的变化。最难的理财技能是让逐利的心学会适可而止，存钱存就对了，存钱不需要任何理由。金钱能带给你的最大红利是时间自由，你即使有一半时间都在犯错，到最后依然能赢。影响投资决策的并非智力、受教育程度或金融知识，而是你出生的时间与地点，一种纯粹的偶然。在《金钱心理学》这本书中啊，这样的话还有很多很多，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细细的读一读。
3: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